0: 儿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河北的涿州又建有三义庙呢？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又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形象又出现在哪些戏曲里呢？河北省涿州市楼桑庙村有一座三义宫，为纪念刘关张桃园结义而建，始建于隋，后经各代不断修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三义指的是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张飞的仗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原三义宫被毁。1996年，涿州市旅游文物局经过多方努力，按照原有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进行了修复。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春风得意。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央视94版《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场景。每一个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呀，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祭拜天地皆为异姓兄弟的故事。千百年来，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慷慨誓言，至今还流传在中华大地。可见刘关张生死与共的深情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但是历史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否真有其事呢？从各种史料上来看，桃园三结义很有可能是罗贯中先生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小说情节的需要杜撰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虽先主周旋，不必艰险。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来，刘关张三人确实关系密切，是睡在同一张床上，情感如兄弟一般的人。而且关羽、张飞二人对刘备忠心耿耿，在人多的地方势力终日在刘备左右保驾护航，任何艰险都在所不辞。但这句话只说明三人恩若兄弟，未见得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再者呢，刘备呀，自幼便心怀大志，而且为人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豪侠，年少征服之。这说的是啊，刘备天生是块当老大的材料，所以像关羽、张飞这样的豪侠之士才会投奔他。老大笼络人心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在同一张床上共眠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赵云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因此寝则同床只能证明他们关系密切，如果以此就断定他们结拜过，那就言过其实了。《三国志·关羽传》中还记载了关羽对曹操说的一句话：“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句话是说关羽感恩刘备的情谊，拒绝了曹操的招揽，也恰巧是这一句进一步说明了三人并未结拜，因为关羽称刘备为刘将军。三国志张飞传中也有记载，张飞年轻时和关羽一起侍奉刘备，只提到张飞把关羽当兄长一样看待，未提刘备，称比自己年长的人当作哥哥来看待，并不见得就是拜把子兄弟。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三国志刘烨传中记载，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问群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刘烨回答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于死不能为新君报敌，于忠始之分不足。这意思是说呀，刘备如果不为关羽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是全始全终了。这里刘烨形容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恩犹父子，甚至连兄弟二字都没出现。以上史料啊，可以证明刘关张三人确实关系密切，但三人未曾结拜为兄弟。还有一个原因啊，是跟身份有关。中国古代啊，是封建社会，阶级森严，婚嫁交往通常都讲究门第出身，其中两汉三国到魏晋隋唐这段时间对人的阶级划分尤为重视。众所周知，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拥有高贵的皇族血统，虽然他落魄到贩卖草鞋的地步，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是改变不了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在刘备起兵时， 关羽亡命奔涿郡，是个通缉犯。为什么堂堂的武圣会落入到逃命的地步呢？根据民间的传说呀，关羽出身下层社会，家里是做小生意的。他年少时嫉恶如仇，有一次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人哭，一问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被城里的一个恶霸强占蹂躏。恶霸叫吕雄，平时还作恶多端，因为吕雄财大气粗，谁也奈何不得。关羽听罢怒火中烧，提刀闯入吕家，杀光了吕家人，背上了人命官司，从此成了通缉犯，亡命天涯。而张飞呢，只是个杀猪的屠户，身份阶级自然就不必说了。因此三个人这样的社会等级差距，说明了刘关张不可能结为异姓兄弟。那既然如此，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初，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桥段就已经在民间逐步形成，罗贯中只是把它描绘得更加生动。据考证，最晚在宋代的时候，民间就开始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宋末原初文人贺经在《重建庙记》中就有三人结为兄弟的说法，而到了元代，这个故事越来越完善，并且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也不乏一些荒诞的剧情。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对这个情节是这样描述的：张飞是肉店的老板，一天张飞外出，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告诉伙计，如果有人能从巨石下取出刀，就将肉送给他，分文不取。不久关羽路过此店，听说此事，轻轻松松地搬开了千斤巨石，取出刀，却拒绝要肉。张飞回到店里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地方拜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见到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经过接触，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共同拜刘备为兄长。二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下誓言，不求同日而生，但求同日而死。而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作为《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在这里面对桃园三结义的描述更为真实。进入明代，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久，版本众多。罗贯中总结了这些故事，删除了其中一些荒诞的成分，写出了桃园三结义的经典版本。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在国难当头与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一个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结拜为兄弟，这样一来，故事的立意较其他版本就要高出很多。再加上《三国演义》的背景是真实的，因此桃园结义也就更令人信服了。现如今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在涿州的三义庙还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数十里的乡邻扶老携幼纷纷到此赶庙，各家商号争相开业，小商小贩、江湖艺人也蜂拥而至。有诗赞曰：父老相携在九游，果然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这也成为了涿州八景之一，号曰楼桑春社。虽然三义宫的占地面积只有区区几十亩，但其见证的却是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的流传，是无法改变的情谊，也是千年流传的忠义史诗。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臣乃听众博华，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皇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到底是什么形象？经典人物谁的扮相更胜一筹？戏说燕赵稍后为您精彩讲述。欢迎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刘备是东汉末年幽州涿郡县的，也就是当今河北保定市涿州人。刘备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死了，刘备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可见其家境并不好。三国演义里常将刘备称作刘皇叔，说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总爱炫耀自己是皇族，动不动就上来一句我本汉室宗亲。关于这个片段，94版的三国演义里也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3: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刘雄之孙刘宏之子。
4: 快去宗族世谱检看。
5: 是。
4: 陛下。
5: 念。
4: 是。孝景皇帝生14子，第7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潞城亭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烈，烈生钦阳侯刘婴，婴生安国侯刘建，建生广陵侯刘哀，哀生胶水侯刘献，献生祖义侯刘书，书生祁阳侯刘义，义生元泽侯刘弼，弼生颍川侯刘达，达生半陵侯刘不疑，不疑生济川侯刘惠，惠生东郡范令刘雄，雄生刘宏，宏不是，刘备乃刘宏之子也。
0: 在中国古代，皇室宗亲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做大事取得合法身份的重要依据。然而刘备究竟是不是皇叔呢？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刘备是汉朝的宗室，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是中山靖王刘胜有100多个儿子，到刘备这一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所以这个皇室宗亲的身份不值钱，在当时已抓一大把。所以真实的刘备其实是一个从市井中走出来的草莽英雄，只不过他身上有皇族的血统。年轻时的刘备和母亲跟东汉末年许多底层百姓一样劳作，母子二人靠织席卖鞋勉强度日。刘备从小志向远大，他虽然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虚心向人学习，好结交，喜怒

说的是一个叫刘平的人和刘备有些恩怨，就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刘备。刺客不忍心杀害这么仁厚的人，就放弃了刺杀，并对他告知了实情。刘备的行侠仗义、乐善好施、善待下属，让他在乱世中获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并逐渐有了自己的威望和声誉。由于战场上的屡次屡败，刘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四处奔投，多次易主，成了一个在仁义外表下背信弃义的两面派。比如说，他对于刘璋的侵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恩将仇报，而在面对旧主吕布被俘的态度时，更是被人诟病。然而，刘备所体现的人性矛盾，正是历史上真实刘备的本色体现。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寒微，与下层百姓接触广泛，使其人格中有醇厚、悲天悯人、爱憎分明的游侠仗义的成分；另一方面，青少年时期的商贩生涯使他具有狡诈、凶狠及善于伪装的一面。没有强大的社会背景，使得刘备无法如曹操、孙权那样发迹于父兄的基业，而其草莽旷达的个性又使其无法忍受仕宦生活的约束。因此，刘备的创业道路注定充满着坎坷与艰辛。这样的艰辛几乎伴随了他全部的创业生涯。他曾在13年中四次失去妻子，不难想象，在群雄争霸的三国时代，这是何等的耻辱。有人做过统计，刘备参与的战争共有25次，失败16次，胜利9次。失败次数占到了64%，其中刘备亲自督战或指挥的战争有19次，失败了10次。刘备在创业史上胜少败多，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刘备却从未放弃或灰心，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令人赞叹。即便屡败屡战，妻离子散，部署流失，每次他却能打消部下的疑虑，重新聚拢人心，最终成就基业。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厉害呢？借用曹操的一句话就能评论刘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故事，在戏曲当中自然少不了呈现，特别是京剧三国戏，比如甘露寺、白帝城、火烧连营等等。在三国相关的电视剧中，刘备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央视94版《三国演义》，孙艳军扮演的刘备和高希希导演的三国电视剧中于和伟扮演的刘备。有人说，同样是出演刘备，孙艳军成了高个里的矬子，于和伟成了矮子里的将军，两人似乎能掰掰手腕了。那么他们饰演的刘备究竟谁的演技更胜一筹呢？具体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我们先来说说孙艳军饰演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最难饰演的人物就是刘备，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本尊刘抑曹的小说，一部戏里的主角是很难演的，而且没有缺点的主角更是难上加难。就说曹操吧，虽然在小说里是个反面派，但对于演员来说能充分发挥演技，诠释出曹操这个奸雄的层次感。关羽、张飞也是一样，而刘备就是个光滑的圆，演员演起来使不上劲儿，角色没有成长性，似乎从出场到结尾都是一个性格，而且也很少有事件铺垫，对于表情神色的描写近乎于无。很多人看完小说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曹操、诸葛亮、关羽都是鲜活丰满的人物，只有刘备像个纸片人一样。

而刘备的难点还在于他是汉昭烈帝，宽厚之余一定要有帝王之气，这在小说中鲜有提及，全靠演员自己揣摩。鲁迅形容刘备长厚而似伪，在表演里还要把伪的一面演出来，这个缺点不像关羽张飞的缺点那样无关痛痒，而是触动根基的，绝不能演过了，不然刘备就真成了伪君子，蜀国政权的正义性就立不住了，整部剧就容易垮掉。孙彦君就面临着这样的幸福的烦恼，他去剧组一换上刘备的戏服，就得到了导演王福林的认可，是全剧组第一个确定下来的演员，可是他却不想演。他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最讨厌的就是哭哭啼啼的刘备，他最想演的角色其实是曹操，可这个角色已被他的同门师哥鲍国安拿去了。最后副导演蔡小琴多次劝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他才接下了这个角色。孙彦君多年后坦言，刘备这个角色压抑了他整整三年，他自己的天性被这个角色锁得死死的，心非常累。那么孙彦君是怎么诠释刘备的呢？首先他的外表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小说里说刘备天生异相，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简言之就是大耳朵，长手长脚，还要仪表堂堂，这一点孙彦君完美符合，这也是王福林这么快就定下他的原因。孙彦君出演刘备的时候大约42岁，扮上戏装，宽厚仁慈，年长稳重的劲儿就出来了，形象立住了，刘备这个角色的正义感就立住了。他一生失败那么多次，为何那么多英雄豪杰还追随于他，不需要费太多的笔墨，孙彦君站在那儿就是答案。光是有扮相当然是不够的，演员驾驭这个角色还是要靠演技，而孙彦君最不缺的就是演技。参演剧本之前，孙彦君已经演了20年的话剧，台词功底对角色的理解都比同时期的于和伟要有优势。从生活阅历来看，孙彦君从小受过苦，10岁父亲去世，16岁母亲去世，当演员之前在大庆当了几年工人，尝尽了人间苦难，和刘备颠沛流离的形象很相似，所以孙彦君演的刘备就是那种粗看不咸不淡，细品却很有性格的人，为陈登出头的仗义，邀请诸葛亮时的谦卑，为关羽报仇时失去理智的都是有力的证明。可是为什么观众感受不到呢？那是因为孙彦君是收着演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太伸开了抢了诸葛亮的戏，他的很多戏都是极简的，全剧大部分时间孙彦君都是用这种辅助的打法来完成了表演，所以他的精妙之处很难被察觉。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就是于和伟，他也是当今的一线男演员。于和伟的演技也很出色，但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毕业后没戏拍一直跑龙套，有戏拍了也一直是反派，刘备算是他的第一个正面角色。而他真正的巅峰是在2017年开始的，2010年的时候他的演技还不如近几年这么纯熟。或许有人会说刘备难演是公认的，对孙彦君难，对于和伟也是一样，新三国遭到了很多的骂声，可是于和伟却能独善其身，不正说明他的演技好吗？老版《三国演义》完全按照小说《三国演义》来拍的，剧中人物完美地还原了小说里的人物，可是新版三国对小说进行了大改，很多角色都面目全非，纵然是演技派云集，但都被剧本带偏了，比如曹操随地小便，
说话一顿一顿像个疯子。比如司马懿神神叨叨像个神棍，一出场就把我是内奸写在了脸上。比如张飞就剩下鲁莽了，和李逵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武将之姿。可以理解编剧的用心，他是想进行创新，把剧变得通俗化一点，让现代的观众一看就懂。但步子迈大了，也影响了一批好演员，于和伟也未能幸免。换言之，孙彦君饰演的是罗贯中笔下的刘备，于和伟饰演的是编剧笔下的刘备。所以于和伟规避了刘备难演这个问题，却掉进了编剧挖的坑。原来书中说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编剧光理解了字面的意思，没有领悟到刘备的绵里藏针，简单的把刘备塑造成了一个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做表情的面瘫脸。带着这样的剧本的束缚，于和伟在表演时很多表情是固定的，通过眼神等辅助表演，他还是尽力拯救了这个角色，把不同情境下的诸多信息准确传递给了观众。这也是为何陈建斌、倪大红这些公认有演技的演员都在这部戏上折戟了，但是于和伟版的刘备却成了孙彦君之后的另一版经典。最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孙彦君和于和伟版的刘备表演难度都很大，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人物各有特色，两位演员也都通过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让这一历史人物在影像中得以重生。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戏说燕赵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灵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3: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各位好，欢迎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咱们河北正定既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有着常胜将军之称的赵云，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胆略过人。刘备称其一身是胆，军士呢呼其为虎威将军。公元229年，赵云在成都病逝。先主刘备为善始善终追随他的爱将建了寺庙，并追谥其为顺平侯。1996年，为纪念这位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河北正定县人民政府在清道光年间的赵云庙遗址上第四次扩建重修。焕然一新的赵云庙不仅保留了原来的历史风貌，也继续诉说着英雄侠肝义胆的故事。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云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赵云的荧屏形象又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现在听到的这段京剧就是《甘露寺》里乔阁老的唱段。唱词里的主人公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国名将赵云。说起赵云赵子龙啊，很多人的心中可能会闪现出一个银枪银甲、威武无敌的白袍战将形象。他在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七进七出，枪挑50余员曹将，就诱主于危难。他张弛有度，从容不迫，单骑击退数万敌军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而且在他单枪匹马奋力拼杀的时候，还能豪迈地报上吾乃常山赵子龙也。三国演义所说的常山赵子龙与正史三国志说法是一致的。三国志赵云传开篇就是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过去啊，正定是常山郡的治所。有意思的是，正定还有一个雅号叫做三山不见，因为正定曾是中山国衡山郡和常山郡的治所，而正定距离雄伟险峻的太行山脉有些距离，附近呢是没有山的，所以称为三山不见山。在书中呢，描述赵云是身长8尺，容貌雄伟，是个阳刚气概的男子，是三国演义中有名的将才。他在遇见刘备之后追随刘备差不多有30多年，他也参加了不少有名的战役，其中长坂坡一战更是让他一战成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云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呢？三国志赵云传中记载了赵云是怎么出现的，有很多描写他的生平经历。遇见刘备之前的那个时候，东汉末年的局势使得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跑去投靠袁绍，而赵云呢却选择了公孙瓒。公孙瓒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天下大乱，必定要选择仁义之主。此话呢得到了公孙瓒的敬佩，于是他被引荐给了刘备，很是看重他。这个时候刘备是依附着公孙瓒的。在此之后，赵云因兄长死去而离开，与刘备分别。一别7年之后，他们又再次见面，后来赵云就一直跟着刘备做事了。赵云在刘备面前许过誓言，永远不会忘了他的恩情，所以在做了刘备的部下之后，为他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连带曹操也嫉妒刘备有这样的常胜将军。有人就说呀，历史上的赵云是个不怎么出名的将军，认为他的能力不过尔尔。但是不那么出名又怎么会被载入史册呢？作者罗贯中写的是小说，可终究还是依附着历史来的。要看赵云的真实面貌，得认真地拜读三国了。如果他没有打那么多胜仗，如果他不为人正直，又怎么会被后人敬佩和称颂呢？在三国蜀汉时期，赵云曾单枪匹马闯入乱军中解救刘备，这体现出了赵云十分讲义气，英勇无畏，十分勇敢，所以刘备会评价赵云浑身都是胆。可是赵云在跟随刘备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刘备最重视的就是关羽和张飞了。在刘备封为汉中王的时候，他并没有给赵云封多大的官爵，而是封他为左偏将军。可是赵云却并没有说什么，依旧跟随着刘备。这可以看出赵云的性格很宽宏大量，也很善解人意。在多次单枪匹马解救刘备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重视，换作别人可能早就背叛了。不仅如此，赵云在60多岁的时候依旧征战沙场，可见他是多么的忠厚。因此很多人对赵云的好感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喜欢的就是赵云的性格，不仅是赵云，我们也一样。一个人的性格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和前途，所以性格能决定人

人的一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赵云的武力。赵云的武力有多厉害呢？他跟随刘备将近30年左右，先后参加过几场比较重要的战争，单独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在这些战事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除了这些战争，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留在营中，以义将军身份监督江州。从这些战事可以看出来，赵云的武力是多么了得。姜维跟赵云打过一次，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姜维才20多岁，而赵云已经60多岁了。一个60多岁的赵云还能跟一个20多岁的姜维打得不相上下，这也可以看出赵云的武力是多么强大和了得。假设赵云跟姜维一样大的岁数，那结果可能就不同了。而且姜维文从孔明，武学方面确实是和赵云学的，赵家枪也是通过姜维留下来的。如果赵云的武力值不高于姜维，那么姜维自然不会和他学武了。另外，赵云一心追随刘备，多次救刘备于危难之中，刘备的夫人和儿子陷入危险，也是赵云单枪匹马把他们救出来的。所以从这些履历中也可以看出赵云的武力值了。赵云参加过多场战斗，战功赫赫，历史上最能反映赵云的战斗，那就是长坂坡了。从《三国志》零星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来，长坂坡之战非常凶险。曹操派遣的5000军队是他的骑兵部队虎豹骑，领兵将领是大将曹纯。曹纯率领的虎豹骑兵是曹操手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每个士兵都是百里挑一，每个人都骁勇善战。与此相比，刘备的部下只是些杂牌军，数量仅有几千之众，寡不敌众是肯定的。而赵云的部下也只是几十人的骑兵，他虽然作为刘备的骑兵主将，但南方缺马，造成了赵云手下骑兵数量很少。赵云在此战中杀死了众多曹军虎豹骑士兵，遇到抵抗便奋不顾身地挺枪策马上前将他们诛杀。死的曹军的士兵也都是马上的勇士，但战场拼杀讲究的终究是实力，往往一个回合一个瞬间，交战双方便有一人落马而死。赵云的实力令曹军感到了恐惧，产生了心理阴影，不敢再向前交战。最后赵云终于发现甘夫人和刘禅他们的下落，便直接冲向这股曹军。曹军拼命抵抗，但实力终不如人，与赵云交战的曹军一个个死去了。在强势的赵云面前，最终这股曹军心理崩溃，溃散而逃，而赵云则趁机抢回了甘夫人和刘禅。但赵云终究只是一个人，无法再去抢回刘备的两个女儿，只能保护着甘夫人和刘禅先突出重围。他将刘禅保护在自己怀里，又扶甘夫人上马，与甘夫人同乘一马，让甘夫人坐在他的身后。随后赵云挺枪策马奔驰，边走边杀。由于赵云马上又多了甘夫人和刘禅，他的速度比来时慢了许多。赵云也不多想，遇到前来抵抗的曹军一合击杀，杀死了众多曹军。曹军虽然都是精锐，但赵云却是王者。此战充分展现了他高强的武艺，曹军之中无人能够抵挡。最终赵云成功地杀出重围，到达了长坂桥。长坂坡一战，赵云至少杀死了上百名虎豹骑的曹军士兵，赵云的大名也因此名扬天下。在历史上，一场战役能够斩杀上百敌人的将领并不多，而赵云斩杀的又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以一当百的曹军精锐，可见赵云的超人实力和过人胆略。

0: 正因为情节生动，人物形象突出，赵云的形象被多次搬上荧幕。从70年代至今的影视作品中，赵云曾经被不同的演员塑造过十多次，这其中不乏徐小明、汤镇宗、惠天赐、林更新这样的知名演员，而让观众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张山扮演的青年赵云，和2010年聂远在《三国》电视剧中扮演的赵云。那今天呢，我们就拿这两版赵云来做对比，从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故事改编、剧情完整性方面逐一来看看，看看哪个赵云塑造的更成功。首先是人物形象上，央视《三国演义》对赵云的塑造是相当讲究的，一共用了张山、杨凡和侯永生三位演员。张山和杨凡分别饰演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赵云，而当时已经是54岁的侯永生则扮演老年时期的赵云。其中又以张山扮演的青年时期的赵云最受观众喜爱。
1: 说这个张山老师出演这个角色也有您的这功劳是吗？
2: 那当然是我，没我他演不了。
1: 要和这怎么讲？
2: 哟，一吕二赵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演这个吕布在前面嘛，是吧？三国演义是从头开始拍，赵云呢是后边出。当时有一个赵云，但这个赵云呢不够英俊，最重要的是这赵云你要不会骑马可不行，就长坂坡救阿斗，
1: 对，七进七出啊。
2: 哎呦，这要不会骑马，这张山骑马不得了。
3: 我们俩在新疆啊，拍过很多西部片电影，
1: 练过了。
2: 后来我们这三国演义呢想了半天，这赵云第一得漂亮，
1: 对，
2: 第二得骑马，骑马的俩我就挑这个赵云，知道吧？我跟蔡小新导演说啊，王木林导演说，我说我有一同学，因为有时候还不能老说同学，说你这张国梅怎么老弄你们同学，啊，就老就是有时候也得避嫌，知道吧？说，但我说吧，不是走后门啊，我说导演，你们不信，张山知道吗？张山谁啊？我说北影厂张山啊，我们同事啊，就现在咱们骑马的刘关张曹操诸葛亮啊，你们，我吕布都不如他，真的吗？导演说。我说你不信，让他哪天过来看看。后来蔡小琴导演说行啊，把你同学叫来吧，试试吧。谁已经有赵云了，我就把他给弄组里了。弄组里以后，
1: 哦，那会儿已经有赵云了，
2: 有了就不行，不满意。完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你叫什么呀？我张山，你会骑马？张山我会骑啊。来，来匹最烈的，
1: 这都狠的这个，
2: 对，就是来一匹最烈的，就是最的这么活泼的。张山一摁马脖子就上去了，啪啪啪跑。导演一看。嘿，真成，定了，赵云。
0: 当时在试镜的时候，张山就提着一根几十斤重的银枪，在马上挥舞得虎虎生风，令在场人为之一振。于是，经过剧目组开会讨论之后，导演王扶林当即拍板由张山饰演赵云。由于张山的形象威武，底子过硬，他饰演的赵云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2010年的电视剧《三国》中的赵云则由演员聂远饰演，他也曾经塑造过乾隆、罗成等经典角色，形象非常俊朗。在剧中，聂远的扮相是一身银盔银甲，手提银枪，胯下一匹白马，显得威武帅气，也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央视版《三国演义》塑造的比较深入，但是角色更换频繁，这一点上可能受到了影响。三国中的聂远版赵云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但是由于没有中年赵云的塑造，这一点上可能也要打折扣。从性格塑造来说，三国演义中原著的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如赵云的主要事迹就包括战长坂坡、取贵阳、接江救阿斗等等。这其中长坂坡单骑救主是赵云最光辉的重头戏，几乎所有讲到赵云的电影都将这场戏作为最重要的故事来展开。央视《三国演义》中 刘备在徐州首次遇到赵云，经历种种波折之后，赵云才投入到刘备的麾下，与关张结为生死之交。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赵云在长坂坡与曹军一场大战占了极大的篇幅。在宏大的作战场面中，配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插曲，将赵云的勇猛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除此之外，剧中还在智取贵阳一段中表现了赵云高尚的品德。在周瑜用美人计消磨刘备的意志时，赵云用严肃而认真的态度让刘备警觉，以及通过截江救阿斗、据汉水力斩武将等事迹，将赵云一生光辉的形象都用镜头表现了出来，可以说塑造的相当全面和立体了。而电视剧《三国》中赵云出场的戏份就相对较少了。从徐州遇到刘备出场之后，经历了战长坂、取贵阳、截江救阿斗这些重要事迹，在火烧连营之后，后面的故事他就没有再出场了。虽然这部剧长达95集，但后面删去了很多情节，故事反而没有央视版丰富。对于性格塑造这方面，央视版的《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出色的，几乎接近完美，而《三国》中赵云塑造的就不那么完整了。再来说说故事改编，央视《三国演义》表面上是非常忠于原著的，但其实也有对小说故事进行适当的改编，只是这种改编是基于小说内容的适当完善，专家组通过论证之后增加了一些突出人物形象的情节和台词，使剧中的人物相比小说形象更加生动和立体。对赵云故事的改编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人物心理刻画和形象塑造，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熟悉的英雄人物。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备在迎娶孙尚香时应孔明的锦囊计，力劝刘备以国事为重时的义正言辞，足以表现出他的正直、果敢与睿智，是很好的改编情节。
4: 赵将军有紧急军情禀报。
5: 紧急军情，
4: 来人只说荆州危在旦夕。
5: 啊，子龙，你这是？
6: 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事厚望，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昨夜军师密使来报，说曹操要雪赤壁之恨，已率50万精兵杀奔荆州而来，甚是危急。军师请主公速归。回荆州之事必须与夫人商议才是。若与夫人商议，他怎么会让主公回归？不如瞒了他，今夜就启程赶路。
0: 三国中则重点突出赵云的英气、果敢和勇猛。聂远本身就是英气逼人的演员，此前在《隋唐英雄传》中饰演罗成已经让他圈粉无数。赵云与罗成同样是用枪的武将，而赵云的扮相要比罗成帅气得多，这些都让他收获了观众的认同。要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三国中对小说的改编太大了，对赵云塑造的没有央视《三国演义》那样全面。虽然这部剧长达95集，后期小说中的很多故事却被一笔带过了，这当中就包括了赵云的很多戏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所以在故事改编方面，央视《三国演义》可谓锦上添花，三国中的赵云故事也讲得很好，只是不完全。从剧情的完整性来说，央视《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在第11集出场， 第十九集投入刘备麾下之后，就一直作为配角跟在刘关张三人的身边。24集跃马檀溪，赵云作为刘备身边的保镖有点失职，差点让刘备断送了性命。但在第28集火烧博望坡和29集携民渡江中，赵云有亮眼的表现。此后继取贵阳，回荆州截江救阿斗，据汉水驰援白帝城等篇章中，可以说央视三国演义对于不同时期的赵云形象塑造是相当成功和圆满的，也是至今影视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全面的一部。三国中的赵云出现在第11集，同样是在徐州，刘备遇到了赵云。第25集，赵云又再次与刘关张相会，此时便加入了刘备的阵营。第23集，赵云大破曹仁布的阵法。第36集，战长坂坡。第49集，智取贵阳。第63集，截江救阿斗。他的故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所以从剧情的完整性这方面来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做的是很好的，除了动作戏略有欠缺之外，其他地方都很完美，而三国中则删去了很多情节。因此综合来说，可以看出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央视版的赵云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而三国中聂远版的赵云虽然也很出色，但比起央视版的赵云还是略显不足。不管艺术形象是什么样，综合历史上的各种史料和著作的评价，会发现对赵云的评价全部是正面的、积极的。除了称赞赵云是智勇双全的武将之外，还是具有爱国爱民、格局不凡、人品出众的人物。赵云不仅具有武将的素质，也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他退田安民、劝阻伐吴等举动，都说明赵云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以及深受儒家影响的仁政忠君思想和追随。同时，赵云还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他的忠不悖德、贵阳拒婚、两救幼主、兵败拒赏等举动，都体现了赵云具有忠义无双、品德高贵的特点，这一点就明显超过了其他蜀汉的武将。所以我们看赵云是一个集智、信、仁、勇、德、忠于一身的优秀名将，后人称赞他是完美将军，赵云应该无愧这个称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应守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0: 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阴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雨转大雨，26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大暴雨，22到26度。张家口大雨转暴雨，21到23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5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廊坊暴雨，25到32度。保定大雨转暴雨，25到33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衡水多云，28到37度。邢台多云，26到37度。邯郸多云，28到40度。定州大雨转暴雨，25到35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暴雨，25到33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雨转大雨，26到3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一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小邢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今天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啊，您在收音机的调频啊 FM89.0 啊，赵赫这个频率啊，可以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在线收听，请您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开它，在下面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乐龄时光在手机上在线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在乐龄养老动态当中重点来关注养老的城乡三级养老。就在近日啊，民政部专门印发了一个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三级网络啊，就是提出了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根据不同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啊，提供一系列的啊，像助餐、助娱、集中照护、上门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而未来前景非常美好，将会整合城乡养老资源，打造覆盖广泛便捷连续的养老服务体系，力争到2029年基本建成这个网络，2035年更加完善，让更多的我们老年人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温暖的养老服务。具体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养生今天请我们的老中医来详细说一说夏季的瓜果养生。我们上周说到了西瓜啊，今天我们来说说经常会在家里有时候中午吃菜会做一做，就是丝瓜啊。我们来看一看丝瓜和木瓜在这个夏季的瓜果养生当中对我们身体的养生保健有哪些好的帮助。最后中医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中医的健脑方，这个名字就很符合我们的那些家有学子的家庭来听一听了，它的名字叫状元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根据指引，对低龄健康老人将依托社区和村级养老服务站点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家门口服务，对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统筹县域专业照护资源，提供集中照护、上门服务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则通过探访关爱、邻里互助、小老帮老老等方式加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服务。民政部表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将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成覆盖城乡便捷连续的服务体系，力争到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完善，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 提出在十五五期间全面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促进健康老龄化。行动将加强老年用药知识宣传，重点普及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药品与保健食品区别以及不良反应识别等内容，同时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咨询指导和方案优化服务。此外，还将加强老年医学人才和临床药师培训，提升基层药学服务能力，并深入社区开展合理用药公益讲座、多重用药评估等活动，帮助老年人安全科学用药。近日，民政部联合十二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年起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围绕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和乐龄科普六大板块展开，各地将组织老年文艺汇演、书画摄影展、读书活动、体育健身赛事等群众性活动，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文化创作和非遗传承，同时将推广数字阅读、有声阅读和智慧助老行动，开展网络安全、防诈骗等科普宣传。活动还将优化银发旅游产品供给，打造老年旅游精品线路，增开银发旅游列车，让广大老年人在学习、健身、旅游和文化活动中乐享幸福晚年。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据报道，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去年开通5418-9999养老服务热线，并从单纯提供咨询升级为一站受理、全程跟踪、闭环管理的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可办理90余项养老服务，服务对象覆盖辖区所有65岁以上有实际需求的老年人。为提升服务效能，田林街道构建了1+3+8+30养老服务网络，即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个综合慰老服务分中心、8个养老服务站和30个养老快办点，实现资源统筹、就近服务。老人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助餐、陪诊、居家护理、房屋维修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回应。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热线不仅要接得通，更要办得成。通过完善跟踪回访和督办机制，让老年人真正感受到遇事有人应、困难有人帮的养老服务温度。随着小暑节气到来，全国多地进入高温高湿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提醒公众做好夏季健康防护。专家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常用疗法，适用于冬季易反复发作或受凉后

0: 加重的疾病。儿童贴敷时间一般控制在半个小时至两个小时。老年人如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应立即停用，孕妇不宜使用。夏季也是蚊媒传染病高发季节，专家建议及时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此外，夏季腹泻多发，往往与肠道菌群失衡有关。专家表示，适当补充益生菌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这不刚有比赛回来，
3: 晚上八点半，记者终于见到了李丽贤。从第一次通话到这次见到她，前前后后我们约了四次时间，这才第一次见上面。虽然已经退休四年了，但李丽贤好像更忙了。
2: 我以前从文化局工作30多年了，干这个文化工作，主要是群众文化活动这块，全县里边包括各个乡镇里边乡议这块呀，平时这个各项比赛啊、演出啊、大小活动，包括节日、春晚，在县里边，从策划到导演都是我，这么多年。所以说，像培训这个新一代的培养人才吧，是吧？从发现歌手、歌手比赛啊，要惠民演出下乡啊，我非常注重这块发现人才、培养年轻人呗。其中有两三批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暑假期间，哎，有时候参加我们演出啊，从这儿发现以后，一直到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从他们那个第一次登台，一直到现在吧，两三批人都是从舞台演出，在培养他们主持啊，再有新人的时候带他们出来做评委，一批一批的。我现在退休四年了，只要县里边搞什么大活动，还得叫我过去。因为就是说，我们龙阳县这么多年，从学生到老年人，戏曲也好，还是舞蹈，还是歌唱啊这块，只要是演出这块，都在我脑子里边呢。
3: 是教练，是领队，是演员，李丽贤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推动了县乡村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在生活上健康向上，在岗位上发亮发光。
2: 我就感觉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我就是无私，怎么说嘛，一批一批的，从给我同龄一直一茬一茬又一茬。你比方说我去下乡演出去了，在咱农村里边有歌手啊，要不有这个跳舞的，包括乐器，我都给他们展示的机会，展示以后我感觉确实不错，我就会把他往县里边带，就是带到再上一个舞台，让他们再上一个平台。其中有一个歌手，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参加县里边歌手大赛，后来他考学，他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现在有40多岁吧，他现在就已经都在传帮带。
3: 在课堂、在广场、在舞台，李丽贤将自己的半生时光挥洒在了让群众身体精神双丰盈的人民文艺事业上。
2: 这么多年我就是从这个点点滴滴做的，到现在往街上一走，卖菜的都知道。我有一回买菜，卖菜的这个人说，你是文化局的呗，我说啊，哎呀，你为咱这个龙窑这个文化事业做的贡献太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他在的村里边是敲大鼓的，是乡议，因为那每年不是有乡议进城，他说我见你会每年你在那指挥。你比如我现在就是说走到哪个村儿，哪个乡，尤其这个

0: 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丝瓜是人们夏天常吃的一种蔬菜，它还有个名字叫吊瓜。丝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是明朝以后呢从南洋引进的。丝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呢，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李时珍对它评价说是这样，他说它丝瓜性寒，味甘淡，所以它能够治疗，它的治疗作用是什么呢？能够除热利肠，祛风化痰，凉血解毒，专门治一种叫痰火症。痰火症有哪些表现呢？举个例子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很多人早上起来就觉得这个嗓子里面不舒服，有一口痰或者什么东西堵着，有人还觉得嗓子里面干燥冒火啊，还有人呢因为晚上睡觉打呼噜没法用鼻子呼吸，所以早上起来就觉得口干舌燥啊，嗓子眼有痰。其实得这种病的根源在什么呢？在于胃里面有食积啊，有没消化的食物，还有粘液叫痰。所以呢这种堵塞以后上面有一层虚火或者叫浮火往上攻，这种症我们就叫下面有痰上面有火叫痰火症，正好是丝瓜的适应症。还有一种人表现呢就是咳嗽或者流这种黄的浓鼻涕，咳出来的都是那种黏腻成块的黄痰，中医呢也称之为痰火。如果是白痰或者是那种清晰像水样痰，中医称之为寒痰。这种黄色成块的黏痰呢，我们就用丝瓜呢来治疗。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那个新鲜的丝瓜去皮以后呢清炒，不加任何调料吃；还有呢就是用鲜嫩的丝瓜搅汁儿，稍微加一点冰糖啊，每次喝一勺，每天喝上这么两三次，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清利痰火的作用。另外呢，丝瓜还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对很多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这种食火过重、大便干结的情况，拉出来的屎都像一个小球球一样呢，通过吃丝瓜呢，可以达到润肠通便、泻火解毒的目的。
3: 除了丝瓜肉外，丝瓜络也是一味良药，它又有哪些功效呢？
2: 我们中医用丝瓜呢，是用那个老丝瓜，中医称之为丝瓜络啊。丝瓜络的性质呢，它就不是偏寒，而是偏平性。它的效果呢，不光是能化这个消化道里面的食积或者堵塞，而是能深入到经络当中去治疗那些阻滞在我们细微的腠理经络间的黏痰或者是黏液。中医把这种细胞间的这些通道呢称之为络，就是经络的络啊。还能治疗什么呢？比如说产后有奶，但是呢出奶出不出来啊，乳房憋得很红肿很热疼，但是呢奶的出呢又不是很流畅，这时候呢我们就用丝瓜络煎汤，你炖猪蹄儿也好炖鲫鱼也好给产妇服用呢，它就能够通经络下奶啊，让奶水呢很流畅的出来。我们一般口服中药呢也加上丝瓜络啊，把它煎汤配上其他一些化痰散结的药物，它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的这种皮肤出现的痰核，也就是现在人诊断皮肤下面有这种纤维瘤或者脂肪瘤。这个丝瓜络有非常好的化痰和通经络的效果。比如说很多人中风或者面瘫以后出现经络不通、肌肉瘫痪、语言含混不清啊，嗓子里面老呼噜呼噜老有痰呢，我们也用丝瓜络去治疗。现在流行一种美容的方法呢，人们都在脸上贴个黄瓜片啊。其实我推荐给大家呢，你最好把那新鲜丝瓜切成薄片啊，或者用丝瓜搅汁儿啊，做成面膜敷在脸上，它那个效果远比黄瓜要好。因为丝瓜本身呢含有很丰富的这种胶原蛋白和果胶，这些都有很好的药用的价值，是滋润美白、抗皱的，皮肤抗皱效果是最好的。
0: 修身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木瓜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食品，既可以作为水果，又能当作蔬菜。你知道营养价值丰富的木瓜怎样吃才最能发挥它的功用吗？你知道木瓜食用不当又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1: 木瓜呢分两种，一种呢只能作为药用，另一种呢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我们来先来说说这种可以作为水果来食用的木瓜。这种木瓜呢叫番木瓜，大概在17世纪时候呢由东南亚传入中国。常见的有两种吃法，一种用它来煮汤，清香微甜，十分鲜美。另一种吃法呢，就是把这个番木瓜切成细丝，放上醋、酱油、辣椒粉、味精等佐料凉拌吃，清脆酸辣啊，还有一种回甜。中医认为呢，这种番木瓜味甘性温，能够入脾胃经，能够补养后天的气血，帮助消化，甚至还能催奶下奶。因为番木瓜果肉中的这种番木瓜的碱还能够缓解肢体出现的肌肉痉挛，还有抗肿瘤的功效。所以呢，番木瓜尤其适合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和早期胃癌的患者，还有那种剧烈运动老出现肌肉痉挛或者跌打损伤扭伤的患者去食用。
0: 和舶来品的木瓜相比，我国自产的木瓜有什么独特的药用价值呢？
1: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诗句。这里的木瓜就不是番木瓜，这种木瓜呢是我们国产木瓜，一般叫它川木瓜，也叫宣木瓜。原传于我国，在四川呢比较多。它是蔷薇科植物贴根海棠的干燥果实。川木瓜味道特别酸啊，现在检查呢说在鲜果里面含有很高的含量的维生素。一般呢我们把它做成蜜饯来吃啊，这时候加点糖平衡一下，就酸甜可口，风味独特。而我们中医呢纯粹把这种极酸的木瓜用来做药啊，历代中医都认为木瓜性温啊，酸涩，它能够入肝胆肺和大肠经两套系统。因为中医老讲酸甘能够化阴啊，能够促进津液的产生，所以这种木瓜呢能够补肺和大肠的津液，能够起到润燥和止咳、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还能舒缓什么呢？舒缓肝胆气过度生发导致那种火气啊，能够舒筋活络、缓急止痛。在《本草拾遗》中说，木瓜配合其他的药物可以下冷气、强筋骨、消食。在《本草新编》中说呢，木瓜能够呢把那些脱气的人把他气给他收敛固住啊，如果他有气滞的话呢，他能够给他帮助消气导滞。在治疗一些风寒湿气凝滞在关节骨骼导致的痹痛症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些心热发散甚至有毒的药物，比如乌头、附子、细辛。容易用这些药物呢，它也会出现副作用，就是出血、耗散气血、损伤阴液等等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加一些平衡反佐的药物来制约它们。木瓜呢，就是不二的选择。而对于那些由于得了病霍乱啊，出现上吐下泻、体液流失过多，或者剧烈运动出汗过多的人，很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啊，有时候会出现肌肉的这种痉挛，中医称之为转了筋儿了，老百姓称之为抽筋儿。这时候呢，你与其喝水来补充体液缓解痉挛，就不如用用木瓜煎汤服用来得快，效果好。再说一下呢，吃木瓜也有相应的禁忌啊。在中医古代《食疗本草》一书中说到，木瓜呢不可多食，吃多了损齿及骨啊，也就是说木瓜吃多了会对牙齿骨骼带来损伤，其实就是木瓜太酸，吃的人酸倒了牙了。《本草经书》上说呢，如果人下部腰膝没有力量，精血虚真阴不足的话呢，也不适合多吃木瓜。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0: 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要说暑期被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非中央电视台86版的《西游记》莫属了。据统计，重播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00多次，这个数据也真的说明了这部电视剧有多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下面这首歌来自86版《西游记》中的插曲《女儿情》。关于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甚至到了戏外，电视观众朋友们仍然希望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朱琳能够和他的玉帝哥哥是成双成对，这当然是美丽的误会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插曲当年差点没有用上，只是因为电视剧的音乐创作人许镜清的坚持才最终保留下来。

0: 西游记里头唯一表达男女之情、男女爱情的，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女儿国国王，爱上一个那么一个英俊的一个唐僧，按道理大家想，他俩结合，这个世界会最为圆满的。那么这种不结合，给人留下遗憾，也是一种这个佳话，这是一种佳话。这个女儿国国王，首先她这个作为女人，她是柔情似水，她的美丽可以倾倒倾国倾城那种美丽。就这样一个女儿，你这样一个女儿国国王，她来倾诉一段爱，那么我觉得这个音乐那是最美、最好听的音乐来描述，那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就拿了最美的、最好的、最温柔的、最美的旋律来描述它。还有一个最低音开始，它旋律本身有一种问答的感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但实际上，女儿在那问，这女儿在那答我美不美啊？这意思。旋律本身就赋予这个，女儿美不美？实际上那种一种很俏丽的感觉，好像一个真的一个美的女人在那做一个俏丽的一个动作，就要表达这首歌的地方，恰恰有很重要的台词，就是那个女儿国国王跟唐僧在那后花园里头在那观景的时候。是吧，有蝴蝶啊花啊那什么的，然后那个他俩的对白什么呢，他说你既然是爱惜众生，那我就是众生的一员，那你我现在有了需要你来帮助我，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助我，就这段话按道理在剧情里也很重要的。可是有个问题了，如果他要算个说我在放歌，那我这歌没用嘛，人家听歌还听台词啊。后来当时那个录音师就说，此台词我们不能删，台词是我们后配上去不能删。那我说你不能删，我说我这歌不要了，我当时也说我宁可不要这歌，我也不能这么放。后来没辙了，给导演打一电话，因为导演特别喜欢这歌，后来导演同意就把那个对白删了，就直接用这歌在这个地方贯穿下来了。
1: 这首歌在电视剧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儿国国王和唐僧在御花园中鸳鸯双栖蝶双飞的女儿情，另一个版本是唐僧师徒四人离开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国王依依惜别的别意难。下面我们就把这两首歌女儿情和别意难剪辑在一起，请您欣赏。
2: 请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在中医的健脑方中啊，有一张颇有影响力的名方，它的名字叫状元丸。状元丸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名字就叫状元丸，适用于用脑过度引起的健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记性变差了。翻开古医书，也有关于状元丸的记载。在明代宫廷贤《古今医鉴》卷八中，又称此方为子弟聪明第一方，或读书人适用方。因为古人读书也是很辛苦的，比如在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会师多方，奇书五车，说的是啊，有一个叫会师的人写过的文章啊，足足装得下五辆马车。当然那个年代的书啊都是用竹简做的，但是能装下五辆马车的竹简，那也是很可观的呀。在古代，过度用脑导致记忆力下降，读书读不进去，也要用到状元丸。所以在配伍上啊，各个版本是不尽相同，但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大致以养心肾为主。现如今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思虑过度，总归都是件耗伤心肾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成药状元丸都有哪些药物组成。地黄、白子仁、石菖蒲、远志、山茱萸、天冬、麦冬、玄参、五味子、桔梗、酸枣仁、琥珀、莲子肉、当归、人参、黄芪、白术、茯苓、丹参、朱砂和甘草。在这其中啊，首先派出了滋补肝肾的老将，就是地黄。在地黄的带领下，玄参、山茱萸、五味子是纷至沓来。莲子的作用是收涩，增强肾主封藏的能力。天冬、麦冬养阴润肺，肺属金，肾属水，符合中医所讲的金水相生的思路。再来是当归和丹参。当归丹参养心血，白子仁养心气。

正所谓气血不分家，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增强脾胃功能，脾胃好了就可以化生气血。众所周知，身体的运转需要气血作为支撑，比如心神就离不开心血的滋养，心血虚，心神往外跑，人的记性就跟着变差了。其实不光是记性差，睡眠也会跟着出问题。只有当心血充足的时候，心神才能够回来。紧接着在茯苓、远志、朱砂、琥珀的帮助下，这个心神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再来说石菖蒲，石菖蒲的作用是藿檀。藿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医经常提到的痰湿。这个痰湿进入脉络，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把心窍堵住了，心窍不开，气血难通，也会导致反应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严重的痰迷心窍还会使人陷入昏迷。再来是桔梗，桔梗的作用是载药上行，它能上到胸膈这一块，有了桔梗相助，菖蒲能更好地施展它的拳脚，二药合力把心窍打开。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假如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脑子里就会乱糟糟的，没有办法思考，记不住东西，这种混沌的状态从晨起开始会持续一整天。所以好的睡眠在任何时候来讲都非常重要。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这个状元丸的功效就是养心滋肾，健脑安神，用于心肾不足、用脑过度引起的失眠健忘、虚烦多梦、心悸不安、目暗耳鸣、精神疲倦。关于这个中成药状元丸的配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个状元丸啊，也可以熬成汤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药味繁多。我们呀，可以把它删繁就简，在这里取远志15克、九节菖蒲9克、酸枣仁6克、天冬6克、熟地黄6克。这个方子呀，有一个名字叫金标状元汤，在中医界也是小有名气。而且此方是不寒不燥，十分受用。大家别看这个方子小，但是它的考虑却十分周全。在这里，九节菖蒲的作用是藿檀开窍，醒神益智。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九节菖蒲和石菖蒲有什么区别呢？石菖蒲偏于化痰安神，而九节菖蒲偏于温化痰湿。但是在这里，我们大家在食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这个九节菖蒲的作用虽然说是非常的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是过量食用的话，就会导致中毒，容易引起抽搐、惊厥等不良反应。尤其是在给一些儿童使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慎重。因为孩子食用这款药物的量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给孩子吃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药量精准。再来是远志，远志安神益智解郁，酸枣仁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天冬熟地黄精血同养补肾益精。所以这个金标状元汤的功效就是益精补血、清心宁神、通窍益智。这个金标状元汤不必日日服用，一般一周服用两次即可。我们说呀，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但为何现在很多的孩子记性特别差，整天是忘东忘西呢？一是因为睡得晚，思虑重，心血消耗太多；二是因为吃得肥甘油腻，无法消化，堵塞经络。我们知道，在中医里，心主血，心藏神，
中医认为，主管情志脑力的不是脑髓，而是神。一个人没神，怎么可能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创造力丰富呢？可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大都是眼睛无神、有气无力、反应迟钝，这些啊都和血虚有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窍被浊痰蒙蔽。吃得多、吃得油腻的人，很容易形成痰湿痰浊。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血液里，就会蒙蔽心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俗话，不开窍。这个心窍啊，必须打开，因为只有打开了，心气通畅了，才能血液流通畅快，脑子灵活，神志清明。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健脑方状元丸以及金标状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小邢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每一位老年朋友身体安康，心情快乐啊，拥有一个好心情。最重要的是呢，身体健康。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其他时间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对于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啊，或者是对一些社会新闻还有各个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趣闻感兴趣，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可以，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我一个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2: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侠客出现在春秋时代。这不是我说的，古代史春秋那一段记录了这么一件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侠呀。谁呀？此人姓曹，叫曹沫。这曹沫是贵族出身吗？还真不是，最早就在鲁国乡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作为一个农夫，以种地为生，怎么会一跃成名，成为千秋第一侠呢？说来话长啊。起先那会儿他不叫曹沫，叫曹刿。一提曹刿，好像朋友就熟了吧？课本里不学过《曹刿论战》吗？说就是他。后来怎么又改名叫曹沫了呢？史学家早有争论，说根本就是一个人，只是后世史官在记录《史记》的时候抄大概抄乱了，这笔误造成的。我们尊重专家的观点，先说说他叫曹刿时候的露脸事迹。什么事迹啊？那时候鲁国跟齐国打仗啊，尤其是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之后，没有三五年的光景，那叫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在诸侯中极具实力。而这齐桓公又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国君，管仲也又有惊天伟地的才华，可以说一君一臣配合默契。光想把国家治理好了吗？绝不仅仅而已。齐桓公想称霸于诸侯，他就老瞅这鲁国别扭。这齐鲁两国之争由来已久，咱们不止一次提过，齐国的创始人就是那位拿直钩钓鱼的姜子牙，鲁国的创始人就是那周公吐父天下归心里边那周公。这两位都是西周建国时的名臣呢。最初姜子牙到齐国这个封地来半年不到，就回到都城向这个当时的周天子报道。报道什么呀？我回来了，治理好了。周公就问他，你怎么治理的呀？说我入乡问俗，简化礼仪，任人唯才呀。只要你有贤能，你就能当官。这就奠定了齐国后来发展成为霸主一个很重要的用人方式。齐国真这样，从管仲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甭说他是不是齐国人，就冲他对齐桓公那一见，齐桓公没记仇，反而让他做了相国，就能看出齐国用人历史的遗传风范，这是优点呢。当时周公听这话，不说鲁国完了吗？为什么？鲁国当时周公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那儿，哎呦，去了三年才回来告治理好。你怎么治理那么慢呢？我到那儿得教化万民呐，先让他们懂礼懂仪，哎，知情达理之后，这国家才渐渐强盛。嗯，周公长叹一声，日后称霸者必为齐呀。这好百年前说的话了，现在真应验了。因为继位之争，齐鲁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齐桓公又总想拿这鲁国牛刀小试，就这么屡屡为难鲁国。鲁国的鲁庄公打是打不过，不打吧心里边又憋着一口窝囊气，老这么退让，那将来鲁国就没了。一问文武大臣，谁也没准主意。鲁庄公有些生气了，难道说平时寡人对你们如此恩待，关键时刻就没有一个人能为寡人分忧解愁吗？你们行不行啊？大伙儿都摇头。那你们倒说谁行啊？有一位。谁？不是我们，我知道。在哪边？这人，这人在乡间耕种锄刨，此人姓曹，名刿。

乃是一位隐士啊。鲁庄公心里这难过呀，隐士啊，就是没事总躲着呀，这样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能有什么本领啊？大伙儿说，那你要不请他，我们就没辙了，请吧。就把这曹刿给请来了。曹刿来见鲁庄公，施以大礼。鲁庄公一看呐，这隐士年纪不大，不是七八十岁，须发洁白，三四十岁正当年。哎呦，一团精气神呢、一看就给人一种自信大方。虽然出身于乡野之间，身上一点也没有避俗之气，不是那灰头土脸、脏不呵呵、六神无主，那眼睛滴溜乱转，没那毛病。你有什么高论吧？鲁庄公把这困难一说，请教曹先生，国君，您打算是战还是不战呢？我打算战呢，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为难呢？嗨，鲁庄公用手点了点周边这些文武大臣，什么上大夫下大夫，这一帮大夫啊都在那敷着敷着啊，没一个敢站起来的。鲁庄公越说越气，我就纳闷了，曹先生，平日里寡人每每有好吃的食物、华丽的衣装，我不敢一个人独享啊，我都跟众人分享，为什么关键时刻没人愿帮着我呢？哦，曹刿听完一笑，国君，您所说的好吃的食物、华美的衣衫，毕竟数量太少，能获得您这份恩待的人不多呀。哦，可是，曹先生，寡人每次祭拜祖先的时候，也没有从老百姓身上过多的去索取东西呀。我不是把老百姓咔着的都没油水了。那么大的祭拜礼仪，那是国家自己出钱。哦，老百姓并不知晓。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知晓呢？您还有何大的作为呀？大作为，鲁庄公琢磨半天，大作为没有了。再有就是，老百姓只要一有什么冤屈，我知道的，甭管谁审完的案子，我一定要亲自过问，为冤屈者昭雪。哎，曹刿一听这个行，您这样做，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您。后半句没说，你别看在庙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面，大伙儿都不敢应声，民心所向，此战鲁国必胜啊！嘿，鲁庄公就爱听这话。您想，这当国君的，那有时候这个思想、这个认识，难免不被手下人左右，自己不有独立认识吗？您架不住从众心理呀、这旁边乌泱乌泱的，一呼噜一片都喊投降，这一个人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可有一个跟自己想一块的了。打，对，怎么打？怎么打？我认为国君，您必须亲自挂帅，您督促大队做大将军，只有您才能调动鲁国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您要不去，这仗打不赢。鲁庄公一听，心想：这曹先生居心何在呀？让我亲自冲锋陷阵，那多危险呐！没敢直接说，面露难色。曹刿笑了：国君，草民不才，愿随您同驾一乘战车，我保护着您，此战必胜。好。大伙儿都看着这曹刿，心想吹吧，怎么的，反正吹牛也没人管着你，没死罪，你随便吹。这都奇了怪了，没听说那地头种地的指挥千军万马打大胜仗，这不新鲜吗？谁也不敢拦着。就这么着，鲁庄公整顿人马，带着曹刿迎着齐军就冲上来了。两阵队员扒他们一见面，打不打呀？曹刿就跟鲁庄公站在一辆车里呀。国君，不得下令。不能下令啊，先看看齐军的动静。看什么看呢？就听着齐军站

身上，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如暴斗啊，杀呀！哗，千军万马压着地皮，就跟怒潮的海水一样，就冲过来了。鲁军怎么办呢？曹刿告诉鲁庄公，国军赶快下令，队形缩紧，严阵以待，刀矛冲外，咱们谁也不许迎战。您想，这成千上万的人要并排边站着，头里举着盾牌，后边举着长矛，你往前冲吧，你冲不进来啊！一次冲锋之后，哇，齐军退下去，跟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二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怎么样？这回咱还打吗？啊，保持队形不变，还不还手？对。第二次齐军又没冲上来，第三次三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曹先生，这回咱该还手了吧？怎么还摇头啊？再等一等，他再打八通鼓，咱才还手。不是，国君，等他这一次冲锋往下撤的时候，咱们再打他。那玩意儿行吗？你放心，鲁国的兵士，你瞅我，我看你，直瞪耳朵瞪眼睛，都瞅那鲁庄公，心想国君呢，咱跑这儿看来了啊！临出发时候，您给我们的动员，有动员这词儿吗？就这意思吧，鼓我们的士气那多么高昂，站着就等着挨打。可是国君不发令，谁也不敢往前冲。就在齐军第三次往下退却的时候，曹刿点了点头，啊，鲁庄公高兴，曹先生，这回咱们可以发兵了，咱们往上冲。你等会儿，他站在这车辕上，往远处看了看，下令吧。好，鲁庄公一声令下，冲啊！哇，就跟出了笼的猛兽一样，鲁国的兵队是直扑齐军阵前。您想想，这憋了三次窝囊火，这火是越憋越高啊！这么一个眼杀就把齐军杀得大败，追不追呀？追，现在不能追。鲁庄公又愣了，乘胜追击，乘胜追击呀！曹先生，这都跑了，咱怎么还不追他？带我看一看。啊，不是，这曹刿又站那车辕上了，怎么的？站得高看得远呢？摘着楞楞看了半天，可以追了，此追必胜啊！这一下齐军一败，退出100多里地去，这可是真败了。扔在地上的战车、战马、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以代数啊！好家伙，满载而归，鲁国大获全胜，赶回到了都城之中，庆功宴上当着文武的面，鲁庄公这才问曹刿：“曹先生，寡人至今未曾明白，先生何以三鼓而击？高看之后方可追杀呀，你是怎么个意思呀？”哈，说来简单，国君，诸位大人，一鼓而作气，二鼓衰，三鼓而竭，故此三鼓过后才能掩杀。至于我要站在车辕上往远处看一看，才让兵丁上前追杀，那是怕中了齐国的埋伏。齐国毕竟兵精粮足，如果说他撤退的很有章法，那说明路上有伏兵，有埋伏。而我一看，战车横摆，大旗倒歪，一片狼藉，我才知道齐国是真败了，这样追杀起来就没有危险了。哎呀，鲁庄公听完直拍大腿呀，说的太好了，寡人怎么就没想到呢？得了，吃完这饭您就别走了。不，国君，我那二亩地还没人种，这什么二亩地呀？我分你20亩地，将来我封你高官。曹刿当了大官了，鲁国获了全胜了，可是齐国这仇也记住了。咱们说过，齐桓公是一个霸主啊，这霸主首先得有度量，有胸怀，失败是成功之母。别看这一仗被打败了，但齐桓公一点没有气馁，这就是齐桓公的优点。四海之内，我要当头一位霸主，那就得先试试大伙听不听话。鲁国那不就一个国家吗？
春秋初期那个小国好几百呢。几位大的诸侯对我什么态度？对小诸侯有一个引领作用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周庄王病逝，周天子一死，那朝中无天子，将来怎么办呢？抓这机会，齐桓公召开诸侯大会，会盟啊。按说这是天子的活，这不天子归天了吗？齐桓公觉得自己姜氏一族好像在历史渊源上跟周天子有很近的关联，定好地点，我们出钱，我们盖宾馆，我们准备吃喝，大伙儿来吧。到正日子了，没把齐桓公给气翻了，把管仲找来吧。管先生，咱们这么有实力的一个大国，怎么没人听咱们话呀？你看都谁来了？陈国、蔡国都是小诸侯，那些秦国、晋国、楚国没人搭理咱们。尤其最可恨是这宋国，宋国国君来是来了，这不开会开了半截都不辞而别呀，这不是轻视我吗？管仲说，对呀，谁知道主公您有图王霸之业的雄心呢？你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知道啊？来开会的那都听咱的话了。小国小国咱们得鼓励，给人钱，给人粮，支援人家自己国家好好过日子，这是恩惠的一面。还有惩罚的一面，惩罚宋国不妥，应该先惩罚鲁国。鲁国不也没来人参加会议吗？鲁国不也没打招呼吗？鲁国不还把咱打败过吗？啊，对对，齐桓公想起来了，那就跟鲁国开仗吧。这鲁国真打不过齐国呀，连败三阵。统兵的大将军叫曹沫，这曹沫就是那曹刿呀。曹刿不是挺会打仗的吗？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曹沫连败三阵。这回再回到鲁国的都城，朝里边那大臣对他是嗤之以鼻呀。吹呀，接着说呀，三痛五吗？现在齐国打仗就不打鼓了吗？你接着这三鼓往上冲啊。曹沫佯装没听见。鲁国失败就得隔地求和，把汶阳这个地方隔给了齐国。哎，齐桓公这回高兴了，听话就是好样子的。来开会吧。又想起来了，就在柯地这个地方要进行齐鲁会盟。柯地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阳谷县这一带，春秋时期这个地方叫柯。在柯地会盟有一个交接仪式。什么仪式啊？鲁庄公得拿着汶阳那个地方的地图献给齐桓公。你给人这块地方拿什么做标志啊？这地图归你了。这地图光是山川地形吗？不，还有好些内容啊，户籍钱粮都有记载。鲁庄公接着信儿了，去不去呀？大伙说去吧。嘿嘿，鲁庄公好像没哭了，怎么呢？只有天子相召，我才应该走出国门呢。没听说同是诸侯，我要听命于他人的道理。而我今天此行，却是为了隔地求和，辱没了祖宗哦。说的这鲁庄公都快哭了。此一番寡人柯地会盟，哪位大夫愿随我同行啊？大伙谁也不吭声呢。这太危险了，也太羞辱了。你想，这当大臣的都觉得羞辱，那国君心里边能好受吗？主公，末将愿往。哟，谁底气这么足啊？大伙这么一看，嘿嘿，又是他，吹牛大王。吹牛大王曹沫，当年论战时候那种本领，到现在大概他又想起来了。鲁庄公一看曹沫，又叹口气，曹将军，你三百余骑居然还不惧怕吗？噗的一下把大伙都说乐了。怎么呢？你有没有脸面呢？脸皮太厚了吧，
三次被人打败还敢照亮？曹沫摇了摇头。主公此言差矣，此一番去

0: 只许鲁国一君一臣参加盟誓，这来带俩还在外边等一个，提心吊胆的跟着曹沫就来面见齐桓公了。呵，这齐桓公官架十足，打着官腔来啦，咱们祭祭天地吧。仪式很复杂，乌牛白马，歃血为盟。就在歃血的时候，不是喝那血吗？这碗也举过来了，地图也摆在那儿了，给人家得发誓不能再往回要。就这么个功夫，曹沫打电步蹭就冲过来了，一把就抓住了齐桓公的衣袖，砰，由他身上把那短刀就瞪出来了，短刀比匕首长点，比刀小点，往他当胸这么一比，别喊，齐桓公吓一跳，他没想到这位怎么带着凶器上来的，你要干什么？欺我家国君太甚，你应该当着天下人的面，当着三军之面，把汶阳之地归还鲁国，然后两国永修和好，如其不然，你我同赴阴曹。说的这齐桓公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但是他马上就想明白了，这地方归还鲁国不要，而且我与鲁国国君歃血为盟，永世修好啊。他是害怕曹沫吗？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天下诸侯面前树立自己这种言而有信、大度能容的政治形象，要不怎么能成为霸主呢？倒使得这曹沫千载留名啊。后人有诗赞曹沫说，三拜之辱一日洗，千秋侠客首称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

0: 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

0: 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2: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8: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8: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
1: 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

0: 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0: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只

0: 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是
6: 没有什么可能。
3: 商会商情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

0: 奥生，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

0: 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
4: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7: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听说村里

0: 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 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

0: 性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击

0: 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驳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 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 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布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

0: 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应守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4: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3: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4: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3: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4: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3: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4: 是的。
3: 嗯，
4: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3: 嗯，
4: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3: 嗯，
4: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3: 嗯，
4: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3: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您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4: 对，
3: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4: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而且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3: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4: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3: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4: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3: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4: 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3: 对呀，你还得抢啊。
4: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3: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4: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腥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腥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腥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
3: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4: 是。
3: 这样十五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4: 啊。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3: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4: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3: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吗？
4: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3: 好，
4: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腥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3: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4: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3: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4: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3: 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对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4: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 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
3: 嗯，
4: 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儿。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
3: 嗯，
4: 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儿。
3: 没错，
4: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3: 嗯，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4: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
3: 嗯，
4: 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的我都觉得心痛。
3: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4: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3: 嗯，
4: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3: 啊，
4: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3: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4: 也可以，
3: 尤其是
4: 没问题，
3: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4: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3: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啡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4: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一罐，
3: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4: 对，打了50%。对，
3: 所以今天
4: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3: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4: 是，
3: 嗯。
4: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3: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 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吧？
4: 对，
3: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

0: 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
1: 哎，
0: 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嗯，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对，
0: 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
1: 嗯
0: 嗯，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 8. 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 9.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10. 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1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4. 教育儿童不玩火， 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 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 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 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5: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

0: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 中医的中药辩证
2: 要保证四种药，
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未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7: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呢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6: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7: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6: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7: 啊？对，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无意中夜里晚上10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6: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7: 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们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乌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6: 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7: 啊。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6: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7: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

0: 没中毒。
1: 嗯，
0: 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无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无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稍微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它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1: 嗯，那这个无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0: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常，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动心心率正常上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心率是不齐的，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
1: 有
0: 影响。
1: 那
0: 么对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室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1: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0: 啊，对，对。
1: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0: 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基本上第一个24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它确实安全了。
1: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0: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1: 对对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感谢您的提示。辛苦了，再见。
0: 好，谢谢。
1: 中药是个好东西，但是用不对了也同样会有健康风险。另外一例急诊的病例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张斌大夫所讲述的老爷子治疗风湿服用中药中毒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张大夫这两天遇到了一位突发像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病人的情况，但是查来查去最后发现原来中毒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连线张大夫，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老人家到底怎么了？
3: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就是接到个这样的病人，他是早晨起床以后啊，然后这个猛地站立起来，然后感觉头晕，然后就晕厥了，意识丧失了啊，持续了1分钟2分钟，然后被家里人送到医院，这然后咱们就是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发现他这个病人啊，就是心率偏慢，血压低，然后咱们给他用了相对的这个升压药，对症治疗，然后就进行了，当时就感觉哎这个。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或者是脑血管有问题，然后就把这个心脏脑血管这个方面排查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呢就是还得找这个疾病的原因啊。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0: 然后就相信这个问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史，
1: 嗯，
0: 啊，原来还有什么病啊，用过什么药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就说啊，就是这段时间我服用那个中药。啊，然后就因为这个关节炎、关节疼，然后，找了一个中医给开的这个中药，啊，然后我说你把药方拿过来，然后把家属把方子拿过来一看，啊，然后就发现了问题了。他这个方子上面有一味中药，叫做这个川乌。
1: 哦。
0: 啊，对，这个川乌这个药啊，可以使用不恰当的话，可以引起这个乌头碱中毒。
1: 嗯
0: 啊，然后他的表现就是啊，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引起这个血压偏低啊，然后对，然后咱们就找着这个疾病的原因了，就告诉这患者就是不能再服用这一类的药了。对，然后经过咱们这个输液治疗，然后解毒啊，然后这患者然后回就是安全回家了。嗯，就是说呢，就是告诫大家，就是如果要用这些有毒的这些，特别是中药成分要有毒的这些东西，药品呢，一定要在这个专科医生、正规医院的这个指导下服用，啊，不能擅自这个服用，以避免造成那个不必要的麻烦。
1: 但是刚才听您说，他是找的中医，应该也是一个有挂牌营业资格的中医，
0: 啊，不是特别这个正规的吧？这个的药啊，这个要中毒的话，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炮制过程可能有问题的话，就可能引起它这个毒性偏大，或者是它这个用药的剂量，或者是和这个用药时间过长，或者用药剂量偏大，都可以引起这个就是它这个毒素的蓄积导致中毒。
1: 所以说找什么样的中医最重要？我们说中医中药是良方，是咱们国家传统医学非常的博大深厚哈。那服务了这么多年，给很多的老百姓健康带来了帮助。但是咱们得看它是什么样的中医开的中药。
0: 对，特别是有毒性的这种中药，对，一定要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
1: 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不知道这款中药有毒啊。
0: 那就是咱们还得，要这个用这些药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是吧？
1: 对，
0: 正规的大医院来这个开具这方面的药物。
1: 对，因为随着国家对于中药的发展的重视，还有更多的一些诊所的普及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看中医吃中药还是要考量一下我们要去的场所是否正规、是否权威、是否科学，否则的话吃中药反而会带来一个危害。这两天咱们持续的也在急诊最前线的环节里报道了很多因为这个中药发生一个中毒的事儿。昨天一起，那在前天我记得周三的时候也有一起是自己在家种香菜哈，里面有曼陀罗的这个也是属于植物的中毒哈。
0: 对，曼陀罗中毒。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事儿看来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在就诊去吃中药找中医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查好对方的资质。好的，谢谢张大夫的提醒，非常的重要，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俗话说呢，是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在使用的时候最好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最好的疗效和最小的副作用。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从初潮到绝经，月经呢会陪伴女性朋友几十年的时间哈，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月经来得早了、迟了，月经量少了、多了，都有可能会引发您的各种担忧。那么月经不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妇产医学博士马慧荣教授讲到，月经是否紊乱要通过期、量、质地三大标准来评判。
3: 看咱们自己的月经啊是不是紊乱，那你得先知道正常的是什么样。先说一下正常的月经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它有好几个面啊，就是
2: 多维度的。
3: 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就是它的周期。什么是月经周期啊？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从这次月经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下一次月经第一天， 这个期间的时间，
1: 嗯，
3: 那就是一个周期，这是第一个指标啊。那么正常的月经周期呢，它是28天加减7天，
1: 嗯，
3: 所以这也就回答了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了。嗯，提前或者是推后个3-5天，
1: 嗯，
3: 以后呢就正常了，这个就不是个大问题，
2: 还在这个周期的合理范围之内。
3: 哎，就是你是在波动，
2: 嗯，
3: 但是你没有出这个正常的范围。
2: 嗯，28加减7天啊，
3: 哦。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指标啊。
2: 嗯，
3: 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行经期，就是从出血的第一天开始到血干净。
2: 嗯，
3: 就是你每次来月经的话，出血第一天一直出了，比如说说6天就干净了。那这个经期就是6天，
2: 嗯，
3: 哎，所以说呢，那么这是第二个指标，这个第二个指标的正常值是2到8天。
2: 哦，2到8天都算正常。
3: 哎，大部分人呢，
2: 啊，
3: 是3-5天呀，4到6天呀，
2: 嗯，
3: 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这是第二个指标啊，第三个指标呢就是经量，
2: 嗯，
3: 就是月经的量，
2: 嗯，
3: 就是每次呢，你从一开始出血到出完，这来一次月经总的血量。这个呢有一个标准，就是20毫升到60毫升之间，大部分人呢其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2: 这个大家伙怎么比较容易的评判呢？这个量的问题。
3: 对呀，其实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用的笔都是那种签字笔，过去是用钢笔水，买用钢笔的话买钢笔水，其实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人
2: 知道，嗯，就
3: 知道
2: 多少毫升。
3: 哎，他基本上那个钢笔水瓶的那么一小瓶的那个量。但是呢你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大概50-60毫升的话，
2: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呢是500毫升的，你就相当于它的1/10，其实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2: 或者说用卫生巾来评判的话，这个
3: 啊，卫生巾的话这个也不好评判，为什么呢？有些人只要有一点血他就换，所以他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是有感觉的，就是你大概来多少的话，
2: 嗯，
3: 是个正常的，每个人自己会有感觉。而且呢当他出血量很多，慢慢他就贫血了，
2: 嗯，
3: 如果你的月经呢在正常范围内，他不会引起贫血的。
2: 20的话不会太少吗？一整次月经，
3: 啊，
2: 整个才20毫升
3: 啊。但是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目前啊中医西医妇科的一个共识，
2: 嗯，
3: 它是一个标准，这都是写到教材里边的，
2: 嗯，
3: 所以有些人呢月经有点少，
2: 嗯，
3: 但是呢他这个不影响健康，不影响将来的生殖，
2: 嗯，
3: 可以不太管它，但是你在正常范围内啊，
2: 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啊，有的饭量大一些，有的饭量小一些，这个针对他个人是适合的。比如说他就是每次就来30毫升，看着挺少，
2: 嗯，对，
3: 但是人家呢该怀孕的时候能怀孕，该生孩子能生孩子，
2: 嗯，
3: 啥也不影响，
2: 嗯，
3: 这个呢也属于正常，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要把自己治的呢，
2: 嗯，
3: 月经很多很多，
2: 嗯，
3: 这个也不是好事。
2: 第三个量的一个标准，还有其他的标准吗？
3: 除此之外呢，
2: 嗯，
3: 其实从中医角度啊，
2: 嗯，
3: 来分析这个月经的情况，我们一般的就是七量色质，
2: 嗯，
3: 你看七包括周期和经期，
2: 嗯，
3: 量呢就是经量，
2: 嗯，
3: 后边就是颜色质地，
2: 嗯，
3: 哎，就是那个颜色呢正常的应该是暗红色，所以说当出现偏鲜红啊或者偏黑啊，
2: 嗯，
3: 这些那都是有点不正常了。
2: 哦，
3: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2: 嗯，
3: 你不见得去治它，因为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病，
2: 嗯，
3: 在属于亚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调，
2: 嗯，
3: 对吧，你不见得你非就好像我们走路非掉河里头了你再救，我不等它掉河里我就及时的偏转然后呢纠正纠正就可以了，哎，然后呢就是质地的话其实就是就是经出的这个血呀，是偏稀还是偏稠，是有血块还是没有血块，对吧，所以它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就是跟自己正常，比如说你自己正常状态下，哎，你是一个标准，是吧，然后呢但是突然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大血块，
2: 嗯，有异常，
3: 哎，这个质地就发生变化了，
2: 嗯，
3: 这个就不正常了。
2: 很多女性朋友啊，一遇到了月经异常呢，就慌了神儿。其实不同的人，月经周期出血量呢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要有规律。而周期、经期和经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呢，都有可能是月经的异常。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当天节目当中马慧荣教授所讲到的中医中药的良方。
3: 哎，就是它分型啊，中医讲究是什么呀，你是月经提前了，但是你是哪种症型呢，你是哪种症型，就是你的病因病机是什么，然后呢我针对这个去 去给你治，而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我就给你治，不是。

0: 天气呢，它包括气虚还有血热，这俩是不一样的啊。气虚力不够，
1: 感觉没劲儿，
0: 乏力
1: 是吧、哦、
0: 哎，对，没劲儿的这种属于气虚、
1: 哦、
0: 气虚因为气呢对血它有统摄的作用，
1: 嗯，
0: 它统摄的作用虚了不足了，那就统不住血了，这个人呢气一虚他就提前出血，
1: 嗯，
0: 所以这种人呢往往是伴随着那种乏力，
1: 嗯，
0: 特别容易疲劳，啥也不想干、
1: 哦、
0: 话都不想说，
1: 嗯，
0: 而这种人只要稍微一累他就更提前。另外呢、
1: 哦、
0: 这个气虚和气虚它还有不一样的啊，有脾气虚还有肾气虚、
1: 嗯、
0: 还有什么区别呢？统一的来讲都是没有劲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脾虚呢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全身的没劲儿、
1: 哦嗯、
0: 而肾虚呢表现为是腰腿的无力，
1: 就有差别，
0: 下肢的无力，
1: 嗯，
0: 哎，对，你像好些人呢就觉得哎呀这腰一弄就酸了不行、
1: 嗯嗯、是，
0: 哎，像这种的话这就是偏于肾气虚。所以呢我们将来调理的时候啊，你要理法方药一致，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这理就明确啦，那你就我就去我补气，补脾气虚的补脾气，肾气虚的补肾气，
1: 嗯，
0: 然后对应着相应的药，
1: 嗯，
0: 这是第一种情况、
1: 嗯、
0: 第二种情况是血热、嗯、大家都知道热血沸腾了之后是不是血热了就容易出血呀、啊、是吧，而且这个血呢它是属于液体，就像我们自然界里边这个河流啊，夏天和冬天它的流速是不一样的，冬天流速是慢的，夏天流速是快的，所以说呢血遇寒就走得慢了，遇热呢就走得快了，热症一般呢会引起月经先期，寒症呢会引起月经后期，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选中药，因为中药呢在调经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1: 哦、
0: 很多人呢如果月经先期确实是异常了、
1: 嗯、
0: 你不去治它将来会影响生育问题、
1: 嗯、
0: 一可能怀不上孕，第二可能怀了孕容易流产，
1: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0: 还是要注意。
1: 哦、
0: 嗯，对，
1: 嗯，马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分析两方面，一个气虚，一个这个血热的哈，可能具体它还有不同的分型，有没有一些中药汤剂？这个也是说要辨证，每个人不太一样吗？还是有能在这儿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大家能用起来的这种方子呢？
0: 哦，可以、
1: 嗯，
0: 你看啊，比如说气虚，它是脾气虚，
1: 嗯，
0: 脾气虚的人呢，就是四肢无力，然后呢，大便还稀溏，
1: 嗯，
0: 大便不成形，然后呢。不怎么吃饭，肚子也是胀的，越饿越腹胀，
1: 嗯，
0: 这是脾气虚的特点啊。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现成的中成药，其实、
1: 嗯、有中成药。
0: 哎，你像、
1: 嗯、
0: 对补中益气丸，
1: 哎，这个药感觉很熟悉这名字啊。
0: 哎，对，为什么它中气不足啊？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去药店里头买一些
1: 补中益气丸啊，中成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肾气虚，肾气虚的话，我们也其实也有不少那个
1: 中
0: 成
1: 药啊。
0: 哎，补肾气的话有什么五子补肾丸，
1: 嗯，
0: 还有什么六味地黄丸，
1: 嗯，
0: 还有呢你就看，因为这个中医里边啊它也包括肾阴虚肾阳虚，
1: 嗯嗯，
0: 是吧，如果这个人肾气虚然后呢也有点内热、
1: 嗯、
0: 那就是肾阴虚了、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左归丸、
1: 哦、
0: 如果有肾气虚又有点怕冷，那就是右归丸，
1: 就不同的哈，还得具体，
0: 对呀、
1: 啊、
0: 这就不一样了、
1: 啊，
0: 那血热的话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肝虚血热，
1: 嗯，
0: 就这个人还发脾气，
1: 哦，
0: 心情总不好，然后呢、
1: 嗯、
0: 月经也提前，脸上还长痘，这种的话我们也有现成的中成药，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单质逍遥丸，
1: 哦，逍遥丸类的啊、哦、
0: 哎，逍遥丸类的、
1: 嗯、
0: 单质呢就加上丹皮质子了，
1: 嗯，
0: 清热除烦的，另外它有一个名字叫加味逍遥丸，
1: 这俩是一个药是吗，
0: 这俩是一个药，它的组成成分是一样的、
1: 哦、嗯, 嗯，不同名字啊，可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啊，比如说你月经提前了，
1: 嗯，
0: 你经常是想吃凉东西，就证明你里头有火了、
1: 哦、
0: 而且吃了这些凉东西之后呢，
1: 嗯，
0: 还舒服，你还舒服就说明你需要这个，
1: 这一类的吃这个单质逍遥丸、
0: 哎、
1: 加味逍遥丸，
0: 对、
1: 哦、
0: 吃单质逍遥丸加味逍遥丸，
1: 嗯嗯
0: 啊，但是也有另外两个症型的那个有实热症虚热症的这个，
1: 嗯，
0: 现在的这个中成药吧，大家可以，因为很多药店里头中成药呢它是不全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中医院里头找妇科大夫给你开点药，
1: 哦哦，
0: 你像我们给你配成
1: 嗯
0: 煎剂呀，或者是配的颗粒呀，
1: 嗯，
0: 这个都可以，
1: 就是给大家提示，就是有些中成药咱们可以自己吃一吃，但是对于这个中药制剂类的还是得到大夫看了之后咱们具体辨证一下再开出来，
0: 对，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他的月经提前三五天，
1: 嗯，
0: 你就大致的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气虚还是血热，
1: 嗯嗯，
0: 如果很容易你上火，哎，就是喜欢吃凉东西。

0: 吃了之后还不难受，这种就说明它是血热的。
1: 您说的非常明白了，大家伙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马老师说的这些症状您来辨一辨，简单的来自己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您看看适合哪一种这个中成药，您可以自己先调一调啊，再不行咱们找中医大夫还得面诊来辨证一下啊，具体来给您分分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或者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一些麻烦，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开通1对1的空中问诊服务，在这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本周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教授哈来做客节目。他讲解到有关儿童斜视弱视如何早发现和早治�疗。有数据显示，我国3亿多名的儿童当中，大约有1000万人是斜弱视的患者，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庞大的。很多斜弱视儿童的主要表现也是视物不清，与近视的症状啊是十分相似的。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没有得到准确的诊断和规范及时的治疗，造成了永久性的双眼视功能障碍。早期发现孩子的斜视弱视是尤为重要的。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在当天的节目当中柴主任所讲到的斜视的早期表现和症状。
8: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表现出现了以后我们要小心可能是孩子出现斜视了，咱们先说一下斜视的一个典型症状好吗？
9: 斜视呢，我们就是通俗说的这个斜眼儿，我们是指呢一个眼看，就是两个眼嘛，我们的视轴是分离的，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呢它就像没看着你，有可能呢它是向外就是这个黑眼仁向外跑了，也有呢就是黑眼仁向里，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对对眼儿啊，那个呢就是内斜。那么这是从外观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眼位的偏斜。还有一部分斜视的孩子呢，他只是表现比如说歪着头看东西歪着头，从尤其是先天性的这种垂直斜，也可能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是歪头看东西，家长给他摆正了他一会儿又歪过去这个也是一个斜视的孩子有可能出现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呢一部分孩子呢可能容易出现，比如说看出门见太阳光呢他好闭着一个眼怕光闭着一个眼或者是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用眼疲劳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疼啊头疼啊，看书不能持久啊，阅读不能持久或者是呢我在阅读的时候呢容易串行或者看着东西重影看着这个字会重叠在一起这也可能呢有斜视，是斜视的孩子的表现。另外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家长会觉得孩子空间定位不准确，就比如说他拿个东西拿不准总是 拿不到想要拿的东西，或者是走路摔跟头啊什么的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定位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表现还是眼位的偏斜。一般呢，我们在家多注意孩子，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呢，还是能发现，因为有的孩子他不是一直存在的斜视，他可能是间歇性出现的，所以还是有的时候能暴露出来。
7: 斜视如果不早期干预治疗，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斜视不仅会使双眼的视功能受到影响，考学的时候还报不了这些专业。
9: 这个斜视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原因。比方说有一些，比如家族遗传啊，比如说有一些家里边的家长爸爸是外斜啊，那哎孩子也是外斜，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过程中的双眼一起发育的这个不平衡有关系啊。斜视的这个原因呢，也可能我们在就诊的患者来说，我也可能跟患者的那个家长啊，不能告诉他明确的你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斜视呢，他对双眼的影响还是比较明确的。
8: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说斜视危害的时候，说斜视呢会影响双眼的视觉功能，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双眼视功能。
9: 就是我们两个眼在一起用的时候呢，我们的立体视觉是完善的啊，就是我们看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的 3D 电影啊，尤其是呢我们在从事一些精细作业的时候，我们能分清非常精细的远近啊、深度啊，是在一个平面还是在两个平面，还就是三维立体的这种感觉啊，也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最高级的眼睛，我们人眼高级的这个视觉功能是立体视，那么斜视的孩子呢，他的立体视可能就不够完善，或者是立体视就是缺陷的。
8: 哦，就是说他在这个立体视方面会有先天的，就是在功能方面的一个缺憾，是吧？
9: 对，他因为这个立体视是我们后天慢慢发育起来的，因为斜视的孩子，尤其是发生斜视比较早的孩子，那他这个双眼视功能，尤其是立体视功能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斜视，他这个功能可能就发育的有问题。
8: 那比如说
9: 甚至就没有发育起来，
8: 他会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呢？会影响到哪些能力？
9: 比如说我们在考学升学或者一些就业部门啊，那我们立体视要是如果受影响的，比如说从事一些精细的，比如说我们航天呐、或者是一些参军的呀啊，或者是一些像学医的一些精细的啊，这种专业呢，可能它就受限制啊。再有一个呢，我们最常用最普遍的就是开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立体视，可能我们在路上开的这个车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这个车对你的距离感。
8: 啊，
9: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8: 距离感就是我，比如说要判断就是刹车不刹车，会不会追尾的时候，我就很难判准确的衡量一下前面的车距我到底有多远，我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就能够准确无误的停下来，这就是很要命，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一件事儿了。
9: 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你就可以挡上一个眼看，一只眼看和两只眼看，你看到的你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8: 对，是的，这确实是，这是很直观的。那斜视通常是两个眼发生，还是一只眼发生，还是这个哪方面的都有？
9: 这个呢是一个眼出现的也有，大多数情况下斜视是双眼的问题。啊，有的斜视呢，比如说这个眼睛本身肌肉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支配的问题，可能只累积一个眼。但是一种我们因为在临床上我们最多见的这种共同性的斜视，比如说共同性的内斜视或共同性的外斜视，大多数呢这都是双眼的问题啊。平常呢，可能孩子往往暴露出一个眼的斜视，家长就比如说家长来带孩子看病的时候，他说我这孩子就是右眼斜，那 但是我们通过检查我们看到它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用的眼，也就是我们的主导眼，我们在用左眼的时候右眼可能出现偏斜了，那么我们要如果让他用左眼注视的时候呢，右眼也会出现偏斜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双眼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球运动是双眼一起协同运动的，所以甭管这个斜视是经常出现在一个眼还是单纯它累积这一个眼的肌肉，那我们实际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双眼的问题。
7: 在生活当中，当医生告知孩子发生弱视时，有一些家长朋友常常是一脸茫然。什么是弱视？弱视能治疗吗？如何尽早发现孩子的弱视症状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早发现孩子的弱视情况。
8: 那对于弱视这些原因，其实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大人呢可能需要储备的知识程度也很高。那您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判定孩子视力发展是正常的，或者是说能够及早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属于弱视，这有什么简单的判定方法吗？
9: 其实对于上幼儿园的或者是上学的孩子来说，定期的这种眼睛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度的筛查其实是很有必要的。那么通过这个筛查呢，我们能够查出很大一部分弱视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能够发现两个眼的屈光度有差距，或者是高度的屈光不正啊，或者现在有一些的筛查仪呢也能发现眼位的异常啊。所以对于相对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呢，每年给孩子进行眼部的体检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说的三岁之前的孩子啊，尤其是生后一岁之内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这孩子他的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那么家长呢可以呢简单的有一些判断，比如说呢对于出生后一个月之内的新生儿，那我们如果拿一个红色的球在宝宝眼前移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小宝宝会对这个红球会有反应啊。如果要是说拿一个比较拿一个这个物体呢突然移进到这个宝宝眼前啊，有可能呢会引起这个眨眼的反射啊，这个呢一般这种正常的反射呢会出现在生后两个月左右。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三个月以后呢他就可以能盯住一个东西，或者是呢跟着你，比如说我们拿着一个玩具在他眼前，不是那种有声音的啊，有声音的他可能是追的声音啊，那我们拿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这种玩具在他眼前呢移动，那么孩子呢可能呢会眼睛会跟着你这个物体去找，
8: 对
9: 啊，这叫追随啊，这个追随运动他就说明他能看到啊。那么在对大一点的小孩来说呢，我们还可以试一试就是给他交替遮盖着看一看两个眼的视力有没有差距，比如说这孩子在玩的时候呢你给他挡上一个眼，他还正常玩，说明我挡上这个眼，我留着暴露的这个眼呢我的视力呢可能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视力低下，我还能正常玩。如果我挡上另外一个眼，他就不让你挡，他总拿手去掉你这个遮盖，那就说明我现在给他遮上的那个是个好眼，留下的这个没遮盖的这眼可能是视力不好了啊。那可能呢这个呢我们从这个宝宝的这个遮盖实验的反应上也能判断出两个眼视力是不是有差距啊。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些判断的。
8: 对，在没有体检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孩子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早点发现。
7: 一旦早期发现孩子的斜视弱视问题，又有哪些康复治疗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9: 有一些啊，像我们说的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歪头的，我们希望呢他尽早做手术。如果是因为眼睛引起的这个歪头啊，大多数呢是因为眼睛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个眼肌的麻痹造成的垂直斜视，那这样的这个歪头呢我们希望孩子尽早的手术啊， 尽早的呢，使头位摆正，不至于引起孩子双眼视功能的发育异常，也不至于引起孩子面部或骨骼的发育的不对称。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内斜的孩子啊，那内斜的孩子呢，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是通过散瞳验光以后佩戴眼镜是可以矫正的，也就是说戴上眼镜以后就不斜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让孩子坚持着戴眼镜。那戴着眼镜的同时呢，我们双眼的视功能也是可以正常发育的。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他戴了眼镜以后呢，哎，我这个斜对对眼啊显轻，但是还没有完全能调整过来，也就是说眼镜只调整了一部分，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眼镜调不了的，我们可能得需要手术治疗。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戴眼镜不能解决的，比如说一些外斜视啊，尤其比较多见的是间歇性的外斜视，那我们可能呢也是要通过手术治疗。至于这个手术的时机呢，我们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啊，这个呢是根据孩子眼位偏斜的程度，以及偏斜发生的早晚，以及他双眼视功能的发育的程度、损害的程度来决定的。
8: 嗯，那具体呢还是因人而异哈。那最小几岁就可以做了？那做的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把那块肌肉切一下，让它不要再牵扯，是究竟是怎么纠正的呢？
9: 最小的孩子呢，可能生后几个月啊，尤其是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的，啊，很大角度的内斜视，那我们可能最早的那有的呢，可能生后一岁甚至两岁之内啊，我们就要给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因为我们这个儿童他的这个双眼视觉，他的视觉的发育呢是有一个视觉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在三岁之前啊，那么很严重、很明显的这种。斜视呢，眼位的偏斜呢，一定会造成孩子双眼视觉发育的异常，所以这个呢是尽早的手术，啊，歪头的孩子也是要尽早。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呢是生下来，比如说我四五岁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斜，而且这个斜视呢又是一个间歇性的，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专业医生的判断来决定什么时候进行手术治疗。
8: 不是说一刀切越早越好，而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区别对待。所以说专业的叫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儿要找专业的人来裁定，那对于中西来讲都是一个道理。
7: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明天呢，周日是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大家讲解有关神经肌肉病康复和护理的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来预约特需门诊，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给我们留言。在这也提示大家，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在每个周六，我们会把一周节目的精彩内容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内容，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联络我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

0: 化市、承德市、应守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山河湖海，恩泽万物，燕赵大地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宴席作为饮食技艺与礼仪的精华合集，是美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体现，从古至今伴随着重要节日事件而出现。河北地大物博，历来是慷慨豪迈的盛情之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推陈出新，打造与众不同的宴席。每一席盛宴都有其仪轨讲究，风俭有度，融合多样。燕赵盛宴，这是河北人感恩天地的态度，更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仪式。白洋淀，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上有九河，下通大海，物产丰饶，素有华北明珠之称。河甸沟壕纵横相连，洼地连片，水村园田星罗棋布，水生万物，靠水吃水，当地人遵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河之清香、水之甘醇、味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

0: 追溯白洋淀背后的美食文化，人们会把目光聚焦到当地流传300多年的圈头婚宴大席上。相传清朝康熙皇帝曾在圈头设立行宫，讲究仪轨的皇家菜品对当地传统婚宴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当地水乡人办婚事时招待尊贵客人都会采用婚宴大席。虽是宴席，也能丰俭由人，人们可根据自家经济条件选择四八席、八八席、十大碗席和十二八席等不同标准。白露早，霜降迟，打鱼回家正当时。陈爱军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代表性传承人，地道的水乡汉子，尤其擅长以白洋淀的食材来烹制各式美味。一大早他就撑着船钻进店里。今天圈头老家的亲戚结婚，他要献上自己最拿手的婚宴大席，必须先去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这鱼多肥啊！
0: 白洋淀鱼虾满仓，圆鱼、鲫鱼、草鱼、黑鱼等等种类繁多。今天的婚宴规格很高，主家人选择了婚宴大席中的八八席，由16种干点、8道凉菜和8套大件组成，总共8864道菜。每套大件由一个头菜、2个蒸碗、4个炒菜组成，每道菜都有如意讲究。婚宴大席繁杂，从早晨5点准备到8点正式起火，10多个人得做一个上午。热菜是重头戏，寓意年年有余的白洋淀炖大鱼更是重头戏里的华彩乐章。传统大铁锅，新鲜大鲤鱼，鱼背改刀，下热油炒香调料，下料酒和醋去腥提鲜，小火慢炖，不停浇汁。烧的是白洋淀干芦苇，煮的是白洋淀活水，这样的炖鱼浑然天成，口味鲜香醇厚，汁多滑嫩味美。锅塔鱼盒是别具一格的菜肴，脱胎于白洋淀炒鱼片，又受河北饺子启发，将年年有余和团圆和美融为一体。黑鱼先片成薄片，每片拆成2个不断的单片，像极了一张饺子皮，再将猪肉馅包好，挂鸡蛋糊，炸至金黄，美妙组合叠变成色香味美的鱼盒，既保留原来的鲜味，又增加了新口感。熬白洋淀小虾米鱼看似简单，却颇费功夫，因小鱼小虾捕捞繁琐，又受季节限制，导致食材稀缺。热油将辣椒、葱姜蒜炒香，加入佐料调味，放入鲜活的小鱼小虾，将事先用猪肘子、鸭子炖制的鲜汤调好，注入其中，熬40分钟以上，收汁后放入香油即可。吃着鲜嫩可口，满口清香。圈头婚宴虽属乡野民俗，却受精细饮食文化影响而极具仪式感。光看菜名就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福寿双全等吉祥寓意，再看口味更涵盖了酸甜鲜辣咸等诸多味道。吉时已到，婚宴大席开始，新郎新娘双方长辈按照辈分入席，每桌20人，上菜也有讲究，要按照4干、4鲜、4点、4蜜饯、凉菜、热菜、鲜汤的顺序成套上桌，而每套大件头菜和配菜的食材还要保持一致， 既是物产丰饶的证明，也是主家待客的诚挚。
2: 炖大鱼来了！
0: 席间很多长辈都曾是陈爱军的老师，对他在学习传统婚宴大席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助力。婚宴大席流传菜品繁多，还有许多没有挖掘出来，一些面临着失传。从10年前开始，陈爱军就一直在坚持挖掘整理婚宴资料，一有空他就走访圈头的每个村子，拜访老辈人，沟通交流，查阅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入册，带领徒弟们反复操练烹制菜品，希望把沉寂多年的婚宴大席尽力挖掘出来。至今已恢复了520多道白洋淀婚宴菜品，数量比满汉全席还多。在陈爱军心底，只有记得住乡愁，守得住根源，才是对家乡美食文化的热爱，希望看到的未来。一方水养一方人，水乡烟火气留住了人间至味。一席佳肴盛宴，传承经典风味，不断惊艳世人，如同这白洋淀的水一样，世代流转，生生不息。白洋淀水乡的圈头婚宴大席传承经典，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有种普通食材正通过集体创作升华为一席华丽的特色宴。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地处滹沱河畔，山川秀美，水质甘甜，这里制作豆腐的工艺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人称古月豆腐。李三波是古月李记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能把这块小小的豆腐做好，李家几代人兢兢业业地钻研着。精选当地山里颗粒饱满的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及多种维生素，选用地下深层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120多次的人工挤压，用细萝卜将豆渣与豆浆彻底分开，是和现代工艺最大的区别。经过40多分钟才能出锅点卤，点豆腐要花3个小时，分6次点，这样做出的豆腐比一次点卤成型的豆腐更爽滑，口感更好。用石块压上静置10几个小时，使豆腐的硬度和弹性达到最佳状态。古月豆腐洁白如玉，细嫩爽口，劲道有力，入口微甜，豆香四溢。
3: 是了，有个朋友他吃了咱们豆腐不累，拿下租个豆腐样来。
4: 你到多后你这豆腐倒行了，豆腐样是要那厨师的事。
0: 让古月豆腐走出家乡，上了更高的席面，是李三波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要在家乡传统豆腐菜品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创作与创新。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明确支持，但李三波还是决定和朋友放手尝试。孔润长，饮食文化学者，多年来潜心研究河北饮食文化，他就是李三波提起的那位要一起做豆腐宴的朋友。两人合计地从本地着手，结合河北特色食材与古月豆腐融合，依托家乡流传的豆腐菜品传统做法，融合打造这次豆腐盛宴。百坡湖是平山县最大的淡水湖，离古月镇只有2-3公里。
5: 这不错，
3: 这都是咱百坡湖里的野生鱼。
0: 平山水渣沟腌肉选自本地的黑猪肉，经老汤煮制，丰坛1年以上，香而不腻，嚼劲十足， 是平山当地知名的特色美食。经过多地探访和调查后，两人对各种与豆腐的搭配食材分别确认，从民间饮食上升到主题盛宴，美食美器必不可少。
3: 这是咱百坡湖里的鱼？
5: 对，百坡湖鱼炖豆腐。
0: 鱼肉的鲜美与豆腐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使鱼的鲜味慢慢地浸入到豆腐之中，能使蛋白质达到互补的作用。鼎汤虫草古月豆腐则首选百坡湖里的野生大鲤鱼，掐头去骨，将鱼肉与古月豆腐剁成泥状，加上蛋清搅和成馅儿，搓成大小一致的丸子入水汆熟，再将鱼头、鱼骨与虫草花小火慢炖45分钟，直至汤色奶白。鱼丸与茶具结合，美味与诗意相融，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境。做豆腐宴绝非易事，除了菜品创新，更要追求菜系成型，大家绞尽脑汁，一度陷入创作瓶颈。除了食材搭配之外，为了体现豆腐菜式的千变万化，厨师们在刀法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把豆腐切成手心大小的方块，镰刀切片，厚度约0.5厘米，形似盛放菊花，将其挂糊油炸，橙汁勾芡浇在豆腐上，这就是神形兼备、以假乱真的菊花豆腐。太行山区水渣沟腌肉与植物肉豆腐，形色协调，荤素搭配，双肉相融，味美醇香。普通的一块豆腐，经过煎、炒、汆、炸、炖，色香味形俱全，创造出了既营养又具有浓郁地域风采的味觉盛宴。经过一番妙手打造，古月豆腐宴已有4凉6热1尾菜1小吃4主食，经典菜品雀巢脆豆腐、富贵16包、孔雀开屏、金汤豆花等，无论从造型塑造还是色彩搭配，都寓意着富贵多多、吉祥平安的美意。宴席中间点睛之处，以太行山水与赵州桥名胜古迹为主题造型，精工细雕，相辅相成，给一席豆腐盛宴赋予超凡脱俗、诗画般的文化品质。一道道美食背后，是李三波对家乡真挚的热爱。经过与美食家们的合作，把家乡的古月豆腐品牌推广得更好更远。一招手艺，一道鲜，一块豆腐，一份情，这是智慧的点化，更是饮食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热爱，对食材的探索，那是作为美食文化创造者一生坚持要走的路。平山的古月豆腐宴融合创新，在不远的沧州河间，当地人物尽其用，开发出了特色新颖的全驴宴。沧州河间，古称瀛洲，是一座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地处京南交通要道，明代以后是通往南方各地的玉路枢纽，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作为重要交通驿处的驴在当地大量集中，各色驴肉美食也逐渐应运而生。河间驴肉入菜最早可追溯到盛唐时期，沧州人善舞，性格豪爽，宴请颇多，促进了各类宴席的发展。 风味独特、别具一格的全驴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盛宴。高建民钻研驴肉20多年，不断改良创新，是制作全驴宴的高手。过几天有几位外地同行到访，高建民决定亲自上阵，做一桌全驴宴招待老友。一桌好菜，3分靠手艺，7分靠材料，选一头好驴是全驴宴关键。高建民选驴要求24岁之间农家干活的驴，这种驴肉质紧实，肉香浓郁，是制作全驴宴的上好食材。2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凭借驴的牙齿和身上干农活时农具留下的梅花印，就能判断驴的年龄和产肉率。牲畜交易还用一种业界流传的名为捅绣绣的方法来商量，双方在衣袖里相互用首饰讨价还价。区别于普通全驴宴的一锅卤制分盘上桌，高建民的全驴宴推陈出新，更加精细讲究，根据驴身上部位的不同因材施料，合理搭配，运用多种技艺将食材本身的特点发挥到极致。30年来，高建民四处走访学习，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国宴大师魏金亭，拜其为师，系统学习烹饪技法，应用于驴肉菜品的创新。高建民最得意的创新菜就是全丝驴胶。驴皮本身有强烈异味，一直以来很难入菜，高建民迎难而上，创造性的结合宫廷驴皮处理技法，用烫、烧、擦3种方法不断重复，将驴皮的异味彻底去除，才让这种边角料成为了宴席的主角。精益求精是创新的秘诀，烹饪时先用老母鸡、老鸭、肘子、肋排小火吊汤8小时，熬出细腻厚重的高汤，快刀将驴皮从中间一分为二，晶莹剔透，切成细丝放于高汤之中熬煮，待胶原蛋白溶解，汤汁逐渐浓稠之际，将13种食材切成与驴皮丝形制统一的细丝放入锅中。驴蹄金丝能无形中为汤汁提供丰富的口感，但要把坚韧的蹄筋先切成薄片再切成丝，却是对刀工的严格考验。以包制羹汤的方法来做一道汁浓味厚、色泽金黄、鲜香浓郁的驴胶，这道富有创新的菜肴诚意满满。如果说全丝驴胶是全驴宴的精华，那么各色的驴肉美食则撑起了宴席的场面。融合驴前胸肉、驴肚、青豆等炖煮制成罗汉肚，口味纯正。驴皮、驴肉等经调味煮制，冻制成晶莹剔透的水晶驴肉，都是高建民特制的驴肉好菜。驴的软肋和硬肋之间的连接部，肥瘦相间，不柴不老，被称为子盖。一头驴身上只产2至4斤，非常珍贵，精选10几种名贵香料，严格比例熬成酱汤，将驴子盖放入酱汤之中微烤4个小时，酱味深入肌底。炖好的驴子盖裹上鸡蛋糊炸制，迅速将卤香味升华锁牢，出锅切片，口感细嫩，纹理分明，肥瘦筋皮兼而有之。最妙的吃法是结合传统驴肉火烧的做法，将滚热喷香的驴子盖加入表皮黄金焦脆、内里松软清香的火烧中，驴子盖配火烧，这种改良创新可谓是驴肉火烧的最高级版本。
6: 驴肉，你这
0: 同行来访，高建民拿出了刚研发好的新菜，请对方品尝。
6: 这蹄筋
7: 哎，不对不对，

0: 丝驴胶和驴子盖，两者结合为宴席打开热闹的新局面。色彩上，全驴宴追求明亮爽快，突出食材本身的特点，运用炖、炒、浸、烧、炸、煮等多种技艺，把一头驴从头吃到尾。宴席是见证情谊的仪式，做宴席却是方寸之间的舞蹈，可谓是一步一重山。民间俗语说驴肉上不了大宴席，高建民却从一个驴肉火烧做到了一桌全驴宴，不仅提升了品相口感，更注重营养搭配。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一席创新的全驴宴不仅解馋，更能给人以身心的慰藉。物尽其用，不浪费每一种食材，这是感恩天地的态度；人尽其才，不辜负每一段岁月，这是诚实活着的法则。燕赵盛宴是诚意满满的用心之作。白洋淀圈头婚宴大席，追根溯源，蝶变重生，见证了水乡的时代变迁。平山古月豆腐宴敢为人先，精进发展了家乡味道。沧州河间全驴宴融会创新，开创了驴肉宴席新篇。盛宴即是盛世表征，饮食已入小康之道。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第22条：关爱青少年和女性生殖健康，选择安全适宜的避孕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保护生育能力。育龄男女应增强性健康和性安全意识，预防生殖系统疾病。如短期内没有生育意愿，可在医生指导下采取避孕措施，减少非意愿妊娠和流产发生，保护生育能力。已育夫妇提倡使用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等高效避孕方法。无继续生育意愿者，可采取绝育术等永久避孕措施。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等方法避孕效果不可靠，不建议作为常规避孕方法。一旦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且无生育意愿，应该尽早采取紧急避孕措施。紧急避孕不能替代常规避孕，仅对本次无保护性行为有作用。发生非意愿妊娠需要人工流产时，应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自行堕胎、非法人工流产会造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反复的人工流产会增加生殖道感染、大出血的风险，甚至发生宫腔粘连、继发不孕等疾病或不良结局，严重影响女性健康。男性作为性伴侣，在计划生育、避免意外妊娠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杜绝违背女性意愿的性行为，尊重和维护女性生殖健康权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画
5: 老师。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甜，是难得的味觉记忆，能给人带来愉悦与幸福感。无论树上的果实，还是田间的粮食，都来自于天地所赐。人们用智慧提炼那些难得的香甜滋味，花心思制成各种甜蜜味道，不仅是为生活增色，更是慰藉身心。大河之北，从来深谙苦尽甘来的秘密，造就一方香甜味道。在廊坊市文安县大清河畔，有座千年古镇苏桥镇，曾是保定府到天津卫之间最重要的水路码头之一。南北商贸交融碰撞，为古镇留下难得的香甜味道。当地流传一种甜糕点，以枣泥为馅，形状扁圆，芝麻盖顶，香甜酥脆，却名叫一品烧饼。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苏桥时，品尝到这种糕点，赞不绝口，询问其名，当地人称油炸小火烧，乾隆听后遂赐名一品烧饼。一品是古代最大的官职，也象征是对糕点最好的赞誉。眼前这位熟练耍飞叉兵器的年轻人叫狄松涛，他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桥飞叉传承人，又是狄家糕点第五代传承人。苏桥狄家传统糕点传承一品烧饼制作技艺已100多年，由先祖狄兴权始创于1886年，名曰庆元成号，以制作糕点为生。狄家一品烧饼特别之处，一直以油纸包裹，麻绳捆之，呈金字塔形状。这种简单怀旧风格是几倍不变的经典包装。如今糕点包装款式新颖，馅料丰富，吸引很多年轻人。他看着自家传统包装，甚是着急。狄松涛对于一品烧饼包装及口味提升的想法，其实心里已经酝酿很久。
1: 啊，不行不行不行，100多年的糕点，说换就换呀！
0: 狄松涛从小跟随父亲狄荣强习武，父亲一直教育他要敢于挑战创新，但这次父亲的坚决反对让他困惑不已。年轻的他还不能深刻理解父亲的心思，一品烧饼传承的意义。狄家一品烧饼遵守传统的百年工艺，一直沿用的核心馅料红枣为知名的沧州金丝小枣，其色泽鲜红，含糖量高，富含蛋白质、钙、铁。

0: 铁及多种维生素。晾干后剥开，有金丝可以清晰看到，由果胶质和糖组成的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故称金丝小枣。
1: 琪琪，你怎么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写作业去吗？
2: 别去。琪琪想学做一品烧饼，为嘛不叫他做呀？是不是想当年你也是这么办学的？
0: 黎家的传统就是一品烧饼学习从儿时抓起，这是不变的规矩。此刻父亲狄荣强其实就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狄宗涛，一品烧饼在狄家的分量。一品烧饼和面颇具讲究，需准备两块面，水油皮和油酥面，水和油按一定比例调和，放入面粉反复揉搓数百次，全凭新手结合的经验才能揉出劲道的水油皮。精细猪油和面方成油酥，兜酥，将油酥包裹在水油皮中，揉中带刚，张弛有度，擀成薄皮，卷成圆筒状。油酥被水油皮层层隔离，形成多层，保证一品烧饼酥松有层次。熬馅儿费时费力，四小时后，小枣才能熬成色泽棕红、粘稠细腻的枣泥。兜馅儿讲究手法娴熟，双手默契配合旋转面皮，轻压保持3厘米左右，芝麻提香塑形。烘烤是关键，上火190摄氏度，下火200摄氏度。经过时间的历练，温度的考验，颜色越发鲜艳金黄，变换为外酥内软的美味。
1: 给家里人尝尝，咱这一品烧饼挺好吗？
0: 枣泥糖心蛋黄一般，绵软细腻，甜软酥松，当地人从小就吃的家乡糕点，满足舌尖味蕾，更是心中甜蜜记忆。忙碌之余，狄宗涛不忘琢磨包装的事，想着怎么与父亲进一步深入沟通。狄荣强对儿子提出改变一品烧饼的事情一直记在心上，记挂传统二字，当然要秉承祖制，继承传统。
1: 让你爸爸给你尝尝去啊。
3: 嗯，不错，挺好，
1: 比你爸爸当时那阵做的好吃。
0: 此时狄宗涛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包装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住传统。狄荣强深知儿子的性格，通过这种言传身教，让狄宗涛进一步明白一品烧饼传承坚守的责任。多年来，狄家一直坚持纯手工现做现卖，这样能保持最新鲜的口感。狄家一品烧饼跨越百年，守候每一口香甜，才下舌尖，又上心间。香甜的味道，这是对品质的坚守，用甜蜜慰藉心灵，用简单朴实传承家乡味道，给人们留下共同的记忆。燕赵之地还有一种古老的民间甜品，其甜味就来自于田野中的粮食精华，它的出现预示着甜蜜的春节就要开始了。23糖瓜粘，灶王爷要上天。在北方的民谣里，腊月23又称小年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扫尘、吃灶糖的日子。糖瓜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早在近代《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当时称为焦牙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写道：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焦牙糖。在唐朝，它已与美酒一样 成了春节期间必备的佳品。邢台市南河区史兆乡果寨村，当地处于济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北方少糖，人们就地取材熬制糖瓜，鼎盛时期几乎家家都做，是有名的糖瓜村，制作手艺已传承数百年。

当地做糖瓜的带头人。糖瓜工艺繁，手工完成，精选当地小麦和玉米面粉，小麦浸泡一天，两三天即可发出2厘米的麦芽。麦芽充分碾碎，使其产生更多的糖分。蒸煮是原料糖化的前提，玉米粉与麦芽混合均匀，水温保持在70度左右，静待时间慢慢发酵，产生糖浆。去掉玉米、麦芽等杂质，保证糖水精细。每年这一天，召集老伙计们一起做糖瓜，是李雪曾雷打不动的任务。当地做的糖瓜分为椭圆形和长圆筒形。近年来，老李以做长圆筒形芝麻糖瓜为主，其色泽晶明白亮，麻香浓郁，香甜酥脆。早起做糖瓜是当地留下的传统习俗。炒糖，李雪曾和兄弟们轮。

0: 黄糖。快速舀糖，放入户外冷却至不软不硬，即可开始制糖。冬季屋外零摄氏度左右，此时屋内温度却要求30摄氏度左右，才能保证糖条制作。做糖瓜需7-8个人密切配合才行。黄糖被缠在木头桩上拉成长条状，如此反复10多次。扭转扭转称为拔糖，使黄糖口感更加酥脆劲道，此过程十分考验耐力。将糖条捋得均匀顺滑细腻，进一步塑形。糖条对折7-8次，上下合缝，形成一个中空糖管。趁软度适中之时，迅速拉成细长状，以保证糖条出孔率最佳。没有10年8年功夫达不到。
1: 老拽动，他本来不能丢这上面留下来这个手艺。这
0: 两人一组在屋外，糖条鱼贯而出。屋内热，屋外冷，在温度强烈作用下，糖条再次拉伸，迅速凝固，更易保证内部凝结微小气泡，此时酥脆度最佳。雪白的糖瓜还需再次蒸汽加湿，利于粘粘芝麻。撒满油亮饱满的白芝麻，讲究芝麻沾满不漏皮，两端封口不漏馅，外皮均匀，长短一致。
1: 头十几年的多，现在哎呀也保留不过一家两家的了。这没人做了，这个做年轻的现在这个费劲不挣钱了。
0: 传统制作费时费力，想到今后糖瓜手艺的发展问题，李雪曾也是忧心忡忡。传统糖瓜品种单一，而年俗的味道也在变淡。像李雪曾这样的家庭作坊越来越少，他也在担心手艺会失传。每次做完糖瓜，李雪曾都会和大家伙分享。时光流逝，糖瓜味道没变，但儿时的伙伴都已年过半百，大家依然坚持守护着儿时的记忆，是最甜蜜的时刻。吃糖瓜是习俗，更是一种生活仪式，家家以甜为美。对他来说，这不光是一门手艺，还是他夜以继日对糖瓜的坚守与热爱。香甜的味道带着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如今人们无论在哪里，依然是内心久久的牵挂。不同于平原地区，人们用勤劳智慧取粮制糖。在太行山燕山交汇之处，当地人采山野之果，亦有制作酸甜之法。张家口市玉县，一座千年历史古城，积淀了深厚的饮食文化，民间流传小吃花样繁多。其中家喻户晓的甜糊糊，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儿时味道。
2: 甜糊嘞！
0: 江姐在古镇上做了20多年的甜糊糊，由于手艺地道，深受人们喜爱。甜糊糊外形好似一块玛瑙，有偏甜或酸两种口味，酸甜可口，细腻爽滑，营养又美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是很多玉县人的童年回忆。玉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夏季凉爽，秋季气候多变，立体气候明显，孕育了上好的山野食材。太行山深处生长野生黑枣，富含

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素有营养仓库之称。玉苋是人用性之香，性甘味甜质软，富含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人们对甜的渴望，就地取材，以黑枣、杏干为原料，纯天然手工制成，食材营养价值极高，代代传承下来。泡好一晚上的黑枣和杏干，用一大捆筷子大头朝下攥入，将其砸烂，用手使劲揉搓捻挤，把原料用力地搓成泥，用滤网把枣皮过滤掉，之后加入晾好的白开水，再根据自己口味加入适量白糖，搅拌后待其凝固即可。旧时人们卖甜糊糊，从来也没有固定的摊位，总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街串巷，那时甜食甚少，甜糊糊就是最好的身心慰藉。如今人们生活丰富，江姐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但古城的街头巷尾常常听到甜糊糊来的吆喝声。夜晚人们来玉县旅游，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再吃上一碗酸甜可口的甜糊糊，成为人们来此的必要体验。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江姐顾不上休息，她需要把第二天出摊的食材提前准备好。她像是拧足了劲儿的发条一样，为了家操劳忙碌着。人们常说苦尽甘来，似乎正道出了甜蜜的根本，那是对所有人辛苦付出的最好慰藉。在渤海之滨，还有一种种植2000多年的酸甜美味。渤海湾的燕山鱼麦是中国最早的山楂产地之一，秦皇岛茶棚乡南山村就位于燕山脚下。这里多缓坡丘陵，弱酸性蓬松沙性土壤，富含铁、硅、钙等矿物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秋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淀，造就了这里山楂的优良品质。山楂又名山里红，果肉酸甜，生津解渴，健胃消食，早在秦汉古书《尔雅》中便有此物记载，东晋时代便以入药使用，是药食同源之物。抚宁区山楂种植历史悠久，野生山楂成片，因果肉紧实，铁元素含量高，称之为铁山楂，主要用于入药和生产果丹皮。自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大量种植这种山楂。李云平，茶棚乡南山村人，从小在山楂树下长大，种山楂30多年，是村里山楂种植带头人。每到山楂收获季节，火红的山楂便在父母手中变成各种酸甜美食。冰糖葫芦是北方人最喜爱的吃法，用糖熬山楂的做法相传起源于宋朝宋光宗绍熙年间。山楂去核，竹签穿起，文火熬糖，在滚烫的冰糖锡中翻滚一遍，一串串色泽艳红，晶莹剔透，冰糖酥脆，果肉绵软，味蕾大开。简单朴实的山楂罐头是年年都要封存的酸甜之味，是山里人一代代珍藏的儿时甜蜜记忆。南山村最初种植的是铁山楂，这种山楂产量低，个头小，果肉薄，已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口味需求。李云平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外出考察，
最终看中了果大肉厚耐储存产量高的大金星，想和大伙一起种植。山区相对封闭，不易接受新鲜事物，村民看不到实际效果，心里都没底，这给当时向大家推广大金星的李云平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乡串户，一次次的说服，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动。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李云平率先栽种起了大金星，利用自己掌握的栽培技术，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新品种的管理中。寒暑交替，在李云平不懈的努力之下，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培育，大金星获得了丰收。看得见的收获最动人心，南山村村民逐渐加入到了种植大金星的队伍中去。如今大金星这种口味更好的山楂已在南山村广泛分布，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多的山楂则被运往大山之外。在李云平带动下，山楂每年都销售一空，村民与众多大型山楂加工企业合作，在家门口收入就能年年递增。大金星山楂糖分极高，果胶与植物色素丰富，含有多种有机酸，适合加工成各种山楂制品，尤其适宜榨果汁，口感酸甜爽滑，色泽红艳鲜亮，是纯天然的健康饮品，还被制作成山楂糕、山楂片、山楂球、山楂干等风味各异的酸甜美食。现在南山村山楂种植面积约2000亩，年产量达120万斤，每年10月份这里山楂节如约而至，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山村沸腾起来，淹没在欢笑与喜庆之中。燕山脚下，自然馈赠，李云平和大伙用勤劳双手感恩着燕山的慷慨赐予，把坚韧朴实的性格融入到漫山遍野的火红之中，汇聚成浓郁的香甜之味，流向千家万户，换来自己蒸蒸日上的生活。北方乡野的甘甜之味，自有一种民间智慧。一品烧饼熬制的是一辈辈对甜蜜的坚守与追求，糖瓜拉扯的是时时牵挂的儿时记忆与味道，甜糊糊粘连的是亲人之间的温情与美好，山楂栽种的是对生活的希望与感恩，香甜味道承载人们幸福回忆，慰藉思乡之情，不负时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快。
1: 现在，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5: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问的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
0: 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6: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0: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6: 大爷
0: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
7: 哎，
6: 好，哎，慢着，大爷
0: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0: 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0: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0: 啊，你们来
7: 来来，
0: 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6: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0: 行，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5: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好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4: 哎，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长脖子，长
4: 脖子，
7: 长
4: 脖子，
7: 长脖子，
4: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5: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5: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5: 的，
4: 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对对对，哎呀，
7: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1: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4: 要抢？
5: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5: 啊，
6: 没事，给你瞧。
5: 哎，不能怕他。
6: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6: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
2: 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不够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笑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啊！因故这般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4: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不累。
0: 我不累吗？
1: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嗯、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嗯、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弟。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
0: 嗯、
1: 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
0: 嗯、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

0: 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金莲。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生。

0: 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琴这票了还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见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1: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办？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1: 愿意了？
5: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5: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来到这儿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 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儿爹点夫人到头半国两两万无门胆大

两盆八子，五八盆，可怜他三毛子孙，魂毫不留，千里寒烟

0: 本上哪位天使？
1: 所什么地？
0: 天丹求见王大人。
1: 侯主，启禀大人，天丹求见。哦，
2: 是我迟疑，
1: 太守迟疑。
2: 人中在哪？

0: 仁兄不必忧虑，就在此吃与小弟料理比武，慢慢打探世子下落，再做道理。
1: 有一些的
0: 后面本就与仁兄压紧。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样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

0: 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十一章，对与错。我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我家西边的小路上，离屋角还有三四米的距离，那儿有一片竹林。此刻的竹林上方，就在竹梢上面一点的地方，是太阳和它的光辉。芒种前后，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虽已没了正午时热烈奔放的劲儿，但依然生机勃勃地发散出细密饱满的光辉。走过竹林的我，经过一块竹林投下的阴影，我在那儿站住了。我遥遥看到母妈坐在房前，手上拿着什么，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手上的东西。他看得太专心了，没发现我回家来了。昨天已经有人家开始割麦子，我家的麦子计划两天后割。割麦子意味着农忙正式开始。每年春秋两次的农忙期间，学校会视情况放几天忙假，如果不放，那几天的下午多半也会提前放学。今天下午，石矶大队小学提前一个小时放了学。我好奇母妈手上拿的是什么，让她如此用心地看个没完。我放轻了脚步，慢慢向家门口走来。快走到母妈面前时，母妈才发现我。严格讲，是我缓缓移到的前方地面上的影子向他提示了我的到来。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0: 母妈两手保持着握持那东西的动作。我这时当然已看清它是什么了。我非常吃惊，又因为它的突然出现惶惶不安。怎么回事？那天它说消失就消失了，今天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母妈的手里。
1: 母妈，我的考卷怎么在你手里？
0: 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把考卷从母妈手上夺回来。
1: 你是从哪儿找到她的？
2: 从你的床铺底下找到的，你把她压在床铺底下了。
0: 母妈看了眼她前面，在那儿用竹帘搭着一个大大的平台，长有十几米，把我家整个空场都占满了。竹帘上晒着我们家两张床上的所有被子和褥子。母妈伸出手将我拉到她身旁。
2: 中午你吃完饭去上学，我想着今天太阳好，应该晒晒被褥。你猜怎么着？等我掀开你床上的褥子，就发现了这几张卷子。这是什么时候的卷子啊？
0: 母妈说着这些事，我惶恐地盯着他的脸，他脸上的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便大胆地将右手放到那考卷上，拇指和食指准确有力地捏住他们的一角，让母妈通过考卷感受到我手指的力量。
1: 就是普通的卷子，给我吧。
0: 母妈的手没松。
2: 期中考试的卷子，你是给我和你爷看过的，我还帮你保存在台箱里呢，跟以前你的期中期末考试的卷子放在一起。这个卷子我和你爷都没看过。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你考了85分的卷子，那天我问你要，你说找不到了。原来不是你找不到了，是你不想让母妈看。为什么不想让母妈看呢？
0: 我感觉母妈说到这儿，将手中的考卷握持得更紧了。这样一来，我根本不可能将这考卷夺走，除非我将它撕成两半，一半母妈拿着，一半我自己拿着。我眼下倒是真的想把它撕掉，撕得粉碎，然后埋到土里，扔到河里。这样，母妈、爷和其他任何人都再不可能看到它。看不到他，就不会再有人来跟我讨论他，没有人跟我讨论他，他就会渐渐被时光埋到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去， 直到我彻底忘记他。可是我现在如果撕坏它，一定会让母妈觉得这考卷有问题，她会更加问个没完。我只好松了手，我紧张地将两手插进裤兜，看着母妈。我想起了徐小龙站在秦老师和张老师面前接受训话的场面。这会儿的我与母妈很像老师在苦口婆心地跟不争气的学生交谈。母妈真的苦口婆心起来了。
2: 早清啊，

0: 你考了85分，除了你和另一个同学，你们班其他同学都没考及格。木马记得一点没错吧？这么好的一次成绩，你为什么要把考卷藏起来啊？藏到床铺底下不让木马看呢？
1: 木马说到这儿，我的思绪进入一个空间，在那儿我看到那天晚上爷和母妈在房间里搓草绳，我因为郁闷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做了梦，在梦中小袁向我发出某种拷问，我被吓醒了。我让自己的思绪在那个空间深入下去，于是我看到在我睡着的某个时刻，我昏昏然地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塞进了床铺底下。不知何故，醒来后，我忘记了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忘记呢？这真是奇怪。若不是今天母妈告诉我是在床铺底下找到她的，将我的思绪引导过来，我大概永远都无法回忆起自己半睡半醒间做过的那个动作了吧。我提醒母妈，
2: 母妈，太阳快要落下来了，你还不收被子吗？
1: 我想让母妈赶紧开始收被子，再将它们在两张床铺上重新铺好，再把竹帘和支撑竹帘的凳子竹篙收起来，这需要不少的时间，至少得个把小时吧。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有很多机会将考卷偷偷拿走。
0: 哟，就是啊，赶紧收被子，赶紧收。
1: 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母妈将考卷交给我，快步走动着，忙活起来。我刚才还以为把考卷拿到手上需要费点功夫呢。我自然而然地将考卷折叠，揣进裤兜，然后开始协助母妈收被子。我想好了，干活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借口跟母妈说要去茅房，然后我会一个人站在茅房里，我的手指会决绝地从裤兜里掏出这考卷，三两下撕碎它，毫不犹豫地将它扔进茅坑。
0: 扫清啊，有个问题我不明白。
1: 母妈利落地忙活着。
0: 为什么你的卷子是用两种红笔改的呀？
1: 我惊得一动不敢动了。忙活着的母妈没注意到我的反常。
0: 我跟你说啊，我看到你这考卷啊，可高兴了。中午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口看了好几遍呢。下午啊，我去田里忙活了一阵子，回来后我又拿着它看了又看。我把你这卷子啊看得可清楚了，就是有一个地方打了一个勾。那个勾的红色跟卷子里其他地方打的勾的红色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笔打出来的。早清啊，妈没上过学，不太明白，也对你们上学的事儿好奇。哎，你告诉我，为什么其他地方都用一种红笔批改，就那个地方是用另一种红笔呢？是两个老师改的卷子吗？还是说就是一个老师改的？只不过老师改到那个地方啊，笔没水了，换了另一支红笔啊。哎，可是明明那个地方不是卷子最后面啊，那个地方之后又换回前面的红颜色批改了。
1: 确实如母妈说的那样，她对与上学有关的事情好奇心太强烈，以致她对这考卷研究得如此仔细。仔细不说，他还能想到那么多。我妈说着说着看了我一眼，我此刻的表情极不寻常，她疑惑不解。
0: 哎，早清，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回过神来，强迫自己冲母妈笑了下。这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赶紧去茅房将那考卷撕碎扔进茅坑。做完这件事再回到这儿，母妈再问到这考卷，再问我这问我那，我抵死不吭声。以后她如果再问起为什么这考卷里有两种红色的笔迹，希望我做出解释，我就用极肯定的语气告诉她，
2: 你看错了，那天你看错了，没有两种红色的笔迹，没有，只有一种，你绝对是看错了。
1: 心里这么想着，我转身向堂屋走去。走过堂屋，走过天井，就会到达我此刻心中的目的地，茅房。
2: 我去下茅房。
1: 我用匆匆离去的背影应付着母妈。
0: 啊，去吧。
1: 竹帘上的被褥都已被母妈叠成方块，它们一坨坨排列在竹帘上。母妈抱起一个方块，搁到另一个方块上，而后将它们抱起来的同时用力一压，这样它们在她手里不再是厚厚的一大坨了。她又将这变薄的两件被褥搁到另一个方块上，在抱起来的同时更加用力的一压。接着他怀抱三件被褥快步向堂屋走去。若是不了解母妈，不知道他就是这么个走路带风的人，别人还会以为他在追赶我。母妈的脚跨过堂屋的门槛时，手肘在门框上碰撞了一下，怀中的被褥有两件脱了手往地上掉去。
0: 哎呀，早清，掉了，帮我一下。
1: 我这时刚好走到堂屋的后门口，脚一抬一迈，接着我就在天井里了。再向右折一步，我就不在母妈的视野里了。谁料到这个节骨眼上，母妈喊我帮忙。我的身体在后门口迟疑了一下，接着我转过身来，看到母妈一只手抱着一件被褥并低头弯腰，另一只手去捡地上的两件被褥。我连忙跑过去，从地上捡起两件被褥抱在怀里，然后我与母妈去往东厢房。
0: 你去吧。
1: 母妈将自己怀中的被褥搁到我的床上，又将我怀中的被褥接过来。她又想起了考卷，不过这回她说到的是她在考卷上的另一个发现。
0: 早清啊，为什么你的卷子上面有一个地方打的也不是勾也不是叉，又像勾又像叉的，为什么就那个地方打的是这个呀？
1: 正要跑出东厢房按原计划行事的我又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母妈在说被我打对号的那道题，紧随而来的第二个反应否定了第一个反应，并且我觉得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很可笑。这两个反应搞得我一头雾水了。那道被阅卷老师打上一个既像对号又像叉号的符号的题在哪儿呢？我迷惑地站在东厢房里，慢慢变淡的阳光越过窗口，在这房间里制造出一个长方形的亮影。我的脸一部分在这亮影里，一部分没在。母妈看着我的脸，本该铺床的她离开床畔来到我身边。
0: 哎，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1: 她把手伸出来。
0: 你把卷子拿出来，我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
1: 这个时候，我似乎知道母妈说的地方在哪儿了。这考卷有三页，一定是在第三页，还有一道没批改的题。其实除了第二页上我答错了，但阅卷老师没批改的那道题，这考卷的第三页还有一道题。阅卷老师可能先是打了对号，后来也许因为拿不准，又在对号的线条上画了一杠。这就是母妈说的既像对号又像错号的符号，对错号。老师们阅卷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么操作的，这很容易理解。想到这儿，我搜索记忆，迅速发现，从那个上午我拿到这份考卷时，直到此时此刻，我就没有认真看过第三张考卷。是的，那一天我给第二张考卷上阅卷老师忘了批改的那道题打上对号后，再也无心去听秦老师讲题。也就是说，这之后我也许随着秦老师讲题的顺序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却没仔细看过一眼。有可能我根本就没

0: 没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再之后，就是我担心考卷真的被同学们传阅，我想办法与同学们周旋。在陈二峰看着考卷时，我赶紧把它抢回来了，然后我把它装进书包，像对待一个赃物一样，再也不敢看它。再后来，他就失踪了，直到今天的出现在母妈手里。总而言之，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第三张考卷。我迅速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哆嗦着双手打开它。这时的我忘记了母妈的存在，我也想弄清楚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第三张考卷那里有一道题批了对错号。我果然猜对了，在第三张考卷中有一道题，说起来这道题与第二张那道未批改的题就隔了一道题，这道题上确实被阅卷老师批了对错号。与我的猜测有出入的是，这个符号更像一个大大的错号。显然，它先是被批成错号，阅卷老师又试图改成对号的。这个对错号的左下角的弧度太小了，两条相交的线又都太长，不仔细看，它就是一个错号。我这时明白，先前为什么会忽略这个符号了。我当然不可能从未翻到过第三张考卷，也不可能没注意到这道题上批的这个符号，只不过我当时看得仓促，将它看成错号了。这道题和第二张考卷上没判的那道题一样，都是15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因为我想到一个常识，老师批错题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尤其这么重要的一次竞赛，一张考卷肯定不止一个阅卷老师看，通常还会有另一个老师复阅，怎么可能判错我的分数？我的目光定格在了第三张考卷这道打了对错号的题上，我脑子飞速运转，这道题到底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在此期间，我听到母妈的声音。
1: 哎，对，就是这儿。为什么偏偏是这儿？说不清是勾还是叉呢？
0: 现在，我完成了我对这道题的论证。毫无疑问，这道题我答对了。我想象曾经在这道题上发生过的事情，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一个阅卷老师先是批错了，自己复查时改了回来，另一种是第二个阅卷老师改掉了第一个阅卷老师的批改错误。这道题我答对了，但曾被批错了，而那道题我答错了，阅卷老师看出来了，但没有在上面批而已。在卷首批分的时候，阅卷老师在心里把错扣的分给了该扣但没批的那道题，于是我这次竞赛的分数没有任何错误。我放下考卷，呆呆地看着母妈。
2: 母妈，我考了85分，我真的是考了85分，这85分就是我自己考的，我弄错了，我以为我白捡了分数，就是我自己考的。
1: 当然是你自己考的了，还能是别人考的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起胡话来了呢？
0: 母妈开心地出了东厢房，去外面的竹帘上守西厢房她和爷床上的被褥了。过了几分钟，她将那些被褥在西厢房的床上放好，大概是觉得奇怪，来东厢房看了一眼，看到仍在东厢房呆立的我怔住了。
1: 哟，早庆啊，你怎么哭了呀？
0: 窗外打进来的那一块光影此刻移动了一点，我的整张脸都在光影里了。这光影里横着两道细细的黑影，那是木质窗棂的投影，从我眼睛里流下来的两行泪在这光影里流淌着，很不真实的感觉。 我病倒了，真是让我费解。明明在那一个多月里，我以为自己偷过或捡过15分，而时常处于惶恐、焦虑和不安之中。那些时候我更应该病倒，可那时候我每天都健健康康的。偏偏是当我发现那15分就是我自己的之后，我病倒了。我完全想不通我为什么这时病倒了。我发了高烧，一个幻觉接着一个幻觉，我的嘴巴不受自己支配。明明我想告诉身边的爷和母妈，前来探访的舅舅一家人，想告诉他们我犯过一个错误。对，即便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根本没有承认这个错误的必要，但我就是犯过这个错误。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仅此而已。可是我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话，这些话不是我的脑子教给我的嘴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教给我的嘴的。这些话有的可笑极了，有的却是可爱的。
2: 大圆在欺负小圆。公共汽车好晃啊，我的脚断了，开水泡饭我不要吃。快拉住我，我要跳到考卷里去了。木帘子，竹帘子，这是木帘子还是竹帘子？
0: 我生病的时间选得不错，周六晚上开始生病，周一早上一觉醒来全好了，上学半天都不用耽误。这奇怪的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是爷和母妈及时喊来赤脚医生给我打的消炎针起作用了吧。我记得我发烧期间发生过的一些事儿，比如我刚刚发烧的周六晚上，爷和母妈将那考卷拿到手上，在我的床前讨论它。我烧得头脑昏胀，看不太清爷和母妈的动作，却能听清楚他俩的任何一句交谈。
1: 你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么批改的呢？
3: 肯定是改卷子的老师起先判我们儿子这道题错，打了个叉，后来发现判错了，改成了勾。
0: 也短暂地做过老师，果然有经验。
1: 那这个地方打的这个红勾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红勾颜色不一样啊？
0: 母妈显然说的是第二张考卷的那个地方。我的耳畔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显然爷沉默了。这沉默很快被爷坚定的声音打破。
3: 那有什么奇怪的，这么重要的数学竞赛不止一个人判题的，两个老师当然两种红色了。
0: 对于当过老师的爷此刻的发言，连学都没上过的母妈当然是要相信的。
1: 哦，那我懂了。
3: 不对呀，
0: 爷的声音和他抖动考卷的声音一起学进我的耳中。
3: 第三张考卷上面这道题老师起先判错了，打了叉，后来又改成了勾。第二张考卷上面这道题批阅用笔的颜色不太一样，但这道题我们儿子也是做对了的，其他题全部打了勾，当然全都是对的。我们儿子考了100分啊，怎么判了85分呢？
0: 我惊恐起来，想起身夺走爷手里的考卷，我害怕爷再深入研究下去，爷能把发生在那个上午的事情的每个细节都猜出来。虽然我能听清爷和母妈的每一句话，但我的嘴、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我自己指挥。
2: 娘，娘！
0: 我嘶喊起来，我真正想喊的是：
2: 把卷子给我。
1: 哪儿来的鸟啊？哎呀，这孩子又说胡话了。
3: 明明是100分呢，怎么判了85分呢？
1: 别再琢磨卷子的事情了，孩子在说胡话，怎么办啊？
3: 这是哪个老师批的卷子？100分跟85分能一样吗？怎么能把100分批成85分啊？

0: 星啊，我可不敢想他能考上大学。
1: 这句话里或许包含着他对我的许，反正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那么上学是好事，好好学习当然是要的，但这世上还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事，比如身体，比如一个人要足够讲道德。我爷和母妈对我学习的态度代表了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甚至这个世界上鄙视多数人持有的两种学习态度。那么对一个孩子来说，学习成绩到底该摆在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与别的什么同等摆在第一的位置呢？这是个永远值得讨论的问题。终究爷不再说考卷了，他出门喊徐医生去了，10点来钟的样子，徐医生过来给我打了消炎针，第二天又打了2针，然后我在周一早晨醒来，身体就恢复如初了。后来我不太愿意相信，发烧第一晚，爷和母妈在我床前讨论过我的考卷，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的幻觉。之所以有这样的幻觉，是因为这场分数风波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乌龙，但它留下的阴影还在我心里。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聊一聊京剧的唱腔艺术。说京剧的唱腔艺术呢，是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200多年以来啊，说众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还有这个戏曲音乐家呀，在唱腔旋律和演唱技巧上呢，反复琢磨，千锤百炼，创造了各个剧种各个流派不可胜计的一些个精彩唱段。那么这些精彩唱段呢，长期活跃在舞台上，流传在群众当中。比如这个中国的昆腔，曾经有呢家家收拾起，户户这个不提防的盛况。那么京剧中呢，谭鑫培的殿主东和叫小帆，梅兰芳的看戴王，马连良的劝千岁，裘盛戎的我未降，李多奎的小张毅等等呢，也都这个不胫而走，到处传唱。其他兄弟剧种也是一样。在解放初期啊，街头巷尾呢，时时传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还有越剧的梁兄啊，黄梅戏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就是戏曲艺术生命在广大的民众之间的延续。今天在这里啊，我选择了两段呢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个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一出是真假李逵，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水浒传。凡是接触过水浒传这个小说的，或者看这个电视剧的，大概对这段故事并不陌生。另一出戏是双胞案，那么这出戏呢是出自4/5花洞。这两出戏啊都是花脸戏，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两出戏分别由这个优秀的花脸演员李长春、尚长荣、马永安、李欣演唱，他们均得到名师真传，有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精神，并且有着长期在较高层次中进行艺术创造的实践积累。其中呢，李长春全面地继承了裘派艺术，李欣是裘门弟子中创造新唱腔的能手，尚长荣、马永安呢则是架子花脸。那么他们在《曹操与杨修》《杜鹃山》等剧目当中呢，各自做出了全方位的创新的成功表演。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和李长春演唱的《真假李逵》选段。

起身来禀禀刚，俺一袭全棒御人登天，家贫老母难奉养，只得

益州人士，自有阿姨席全帮，至今咱身陷屠龙，好赌阴天，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阴天奉养老母，忽然想起和旋风李逵与俺面貌相似，吃得美女冒充他的名姓，在那松林落墙，看今日天色已晚，不免松林走啊。

一进门六出丹，我要斩他开双拳，两银钱输了我干，到明天是落得王榜子汉呐！吾待何去洛阳？有人问咱的民和信和旋风猎魁，就是咱。此松林待安藏。

尺茅厕再次落墙，迟来毁三一花。

0: 要俺的金银却也不但通上民来，
1: 使出俺的民心吓破儿的苦难呢。
0: 行，
1: 而且听了道吗？当就是二年前大闹江州，我号无头梁山，
0: 他
1: 与宋江带宋铁拜
0: 大兄啊，大兄啊，
1: 比我是胆呐，
2: 嘿嘿，我李逵也冒出他娘个假的来，
1: 俺已失去民心，快将金银留下。
0: 你也不必留名，甚得过俺少通半步，俺再将性命对你引枪。
1: 听你的话茬儿。

0: 一样的调。
1: 汉风，
2: 好汉爷爷饶命哦！
1: 原来是个饭桶，
2: 可不是吗？
1: 起来，起来！
2: 哎，起来喽！
1: 我问问你，你到底儿叫个什么？
2: 我是黑猴毡帽贾充四号，我叫黑面熊李鬼呀。
1: 嘿嘿，您还别说，还真像个真的似的啊。
2: 听闻好汉尊姓大名，
1: 一切听到
2: 禀将。
1: 恩就是儿年轻大闹江州，后投了山党，与宋江在宋前拜可选风连魁，就是真。
2: 哎呦，原来是李二哥您呐！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充二哥的名字在此罗抢您呐！您把我杀了吧！
1: 不，我来问你，因何在此罗抢？
2: 实不相瞒，小弟我身陷错牢，好饮酒，好毒钱。
1: 怎么着，你好赌？
2: 可不是。
1: 好嘞，我也好耍。
2: 咱们哥俩一个样，
1: 一个样，
2: 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银钱奉养老母。
1: 哦，你也有个老母？
2: 可不是吗？
1: 我也有个老妈呀。
2: 怎么，您也有个老娘？
1: 真是
2: 哥俩一个样啊，
1: 一个样。
2: 小弟无奈冒充二哥的名姓再一次裸墙，不想今儿个就遇见了二哥您，我呀没脸活着了，您还是把我给杀了吧。
1: 要杀方才就将你杀了。
2: 多谢二哥呀。
1: 你有至身无义，因何不投奔梁山？
2: 有心投奔梁山，只是无有引荐之人。
1: 弟兄，做你的引荐之人。
2: 好，多谢二哥。
1: 来来来，刘文银一定拿回家去侍奉你那老母。
2: 二哥的银两小弟不敢收。
1: 莫非性情？
2: 快临了。
1: 正是啊，我今赠银莫性情，从今以后学好人。
2: 多蒙二哥赠金银，回得家去奉娘亲。
1: 你真心孝娘亲，你莫我娘居不分。
2: 今日幸会在松林，二哥。我是个假的，您是个真。
1: 取笑了
2: 啊。

0: 我进传，
1: 何事？
0: 你我弟兄在哪里相会？
1: 你我弟兄，望江楼相会。
0: 哦，望江楼，记下了。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欣和李长春呢演唱的双胞案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语言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停演进的。最近几年呀，网络流行语是大行其道。最近呢，也有人整理了一份这个所谓流行语和古语的对比，哎，听着还挺有意思的。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原文：长发及腰，娶我可好？古文：长环以成妆，与君结鸳鸯。原文：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古文：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原文：认真你就输了。古文：石火光中争何事，蜗牛角上莫认真。原文：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古文：尽美尽善，不忍足观。原文：我只想安静地做一个美男子。古文：北方有鄙人，玉容难自弃，艳比尘俗众，绝世而独立。原文：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古文：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才智。原文：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古文：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原文：不作死就不会死，为什么还不明白呀？古文：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原文：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古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原文：我有知识我自豪。古文：腹有诗书气自华。原文：说得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古文：思言甚善，于不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 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
1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燕国之重要在于依附大国，而不在于独挡一面。事实上，燕国除了燕昭王时期强盛一时，此前此后大体都在强国之间寻求依附而摇摆不定。秦国在合纵连横最激烈的时期，曾经多次和燕国结成盟约而破除合纵。实际上，燕国与其经常结盟的齐国、赵国、秦国

0: 也是阴晴无定，与楚国、魏国、韩国更是变化无常。但是无论如何，燕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一个大国寻求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眼下残赵公子嘉立了代国，燕国不是趁此良机灭掉代国增强实力，而是立即放弃了对旧赵国的仇恨，与代国结成了抗秦盟约。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复国方略。如果燕国再向东依附齐国，或者是南下依附楚国，岂不是又将合纵抗秦，死灰复燃呢？从此看去，燕国是所剩四国当中最为犹疑不定的一国，因为它犹疑不定，就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因此秦王嬴政定策灭掉燕国，为山东剪除余翼。那么秦军会如何大决于燕代联军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王翦升帐，先请李斯对刺秦事件与庙堂新方略做了宣示，秦军大将们怒火中烧，异口同声地愤然喊打。之后王翦指点着燕国地图，下达了对燕战事的总体部署。先期出动的王贲部不动，继续掐断燕代会兵通道。杨端和李信两大将各率50,000轻装步骑前出易水之西，做两翼驻扎，直接威胁燕国下都武阳与最富庶的都抗之地。王翦亲自率领20,000+中军主力，以大将辛晟为副，携带大型攻坚器械，从中央地带西进，选定最合适的时机渡过易水北上。旬日之后，诸班预备就绪，在王翦主力正要渡过易水之际，从蓟城被秘密接回的顿若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燕国太子丹正在全力秘密连接残赵势力，又从辽东调回了100,000边军，要三方会兵与秦军决战。李斯简直不敢相信，太子丹疯了。顿若一阵大笑，呵呵，春秋战国以来，燕国清醒过几回啊？呵呵呵，王翦倒是赞叹了一句，刺客之后又出大兵，太子丹也算得人物。对燕国的挣扎，李斯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燕国残破若此，还要扑过来与秦军会战，世间当真有这等飞蛾投火之举？上将军如何应对？王翦只是淡淡的一笑，他要会战，会战便是。8月秋风起，燕代两国联军隆隆开向了燕南之地。还在燕代密谋联结的时候，李信、杨端和一班大将提出先行攻燕，再破代军。对此李斯也是赞同的。王翦笃定道，燕代调集大军会战，正是我军一战定北之大好时机，安可急哉？我若先行攻燕，燕自可一战而下，然待赵军不战而逃，显然后患。两战三战，何如一战决之也？李斯忧心忡忡道，哎呀，果真齐楚魏三国连纵出兵，再加匈奴南下，我军岂不四面陷敌？不如先下燕国，以震慑他国，不敢北来。王翦大笑道，果真燕国能促成几方合纵，老夫求之不得也。战场越少越好，敌军越多越好， 此目下秦军之所求也，长史何虑之有哉？此后探马纵横，各种消息连绵不绝地飞入秦军幕府。燕国辽东与高句丽的列民步骑十万西进了，都抗腹地的20万大军西进了，代国的10万步骑开始南下了，赵平、宋如意的幕府已经进驻燕南地带了等等。其中最令王翦、李斯惊讶的消息是，太子丹一夜白头，仍率义军亲自赴战，这支军马人皆白衣素盔，全数是燕国剑士与王室精锐护军。李斯着意提醒王翦，哀兵须得分外留意。王翦轻蔑地笑了，以刺客之仇激励战心，哼，太子丹何其蠢也。李斯有些急了，上将军，我军固然多胜，亦不能交兵。长史是想。王翦扣着帅案道：“国家危亡而不济，却以一刺客之死为名目，大张仇恨，公仇也，私恨也。以刺客私仇激励将士，太子丹明智吗？”也是一理。李斯不无勉强地赞同了王翦。王翦转身下达了军令，传令工匠营赶至300面有字大道旗备用。军令司马高声问：“旗面何字？”王翦压低声音，颇见神秘地笑了笑：“长史，如此八字可否？”李斯凑过来侧耳细听，一阵大笑，连连点头。燕代联军集结于燕南涿地，幕府立定，已经是8月将末。一个月明风清的秋夜，太子丹率领3000精锐星夜赶赴燕南幕府，要与赵平、宋如意会商战事方略。两军仓促汇集，会战抗秦、存燕保代的宗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仗如何打、兵力如何部署，两方却从未有过认真的会商。太子丹虽不是燕军统帅，却也知道燕代两军的军法军制与作战风习有很大不同，代军是天下锐师赵军的根基延续，目下虽是强弩之末，然对于燕军而言，10万代军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主力。联军幕府宽阔整肃，井然有序，确实有着旧赵雄师的不凡遗风。赵平吩咐中军司马摆下了洗尘军宴，又派军令司马召回了去辽东军营会商军务的军师宋如意，三人共饮了一大碗代赵军的马奶子酒。赵平走到侧墙大图板下，长剑指点着图板说将起来：“目下合纵联军面对来水，分作三大营混编驻扎，西路主力大营驻涿州以西山地，中路大营驻方城以南山地，东路大营驻来水东北山地。本军所率之中军兵力5万赵军带10万燕军，共15万主力大军，其余两营各为2万余赵军带10万燕军，各有12-3万步骑大军，此目下我军之大事也。”太子丹急迫问了一句：“平原军之见，此战如何打法？”“秦军欲灭燕代，必得越过易水、涞水，而后向西灭代，向北灭燕。合纵联军目下驻扎之地，正在面对涞水之三大要害地，涿城、方城、涞水东北山，届时 秦军若渡易水来水攻我，则我联军从西北东三方向秦军发起合围猛攻，以兵家之道，合纵联军必胜无疑。我军40万，秦军也是40万，能合围猛攻。如此战法，乃臣与平原军共谋也。宋如意先行申明一句，豁然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点道：“太子且看，来水从西北向东南而来，两条易水从西向东而来，在涿地之南交汇，三水加成一个广约百里的大角。秦军兵临南易水，若不能越过来水，终不足以威胁燕代。秦军果真北上，则我军只在来水以北之燕南山地卡住咽喉要道，三路大军同时猛攻，秦军背后是易水来水，退不能退，只能被我三面夹击。如此形势，岂不是合围猛攻乎？”太子丹依然一脸疑云，王翦乃当世名将，宁不见此危境？赵平很有些不以为然，哼，王翦灭国不过一战耳。宋如意补了一句，灭赵之后，王翦已经骄狂不知所以了。终于太子丹首肯了，也好，但愿上天保佑，存我燕代。9月初3，燕代联军的特使飞马抵达秦军幕府，赵平的战书激昂备至，秦军大将们听得头皮发麻，想笑不能笑，想骂不能骂，只能黑铁柱般处着不动。上将军王翦没有一丝表情，板着脸，睁着眼，仿佛钉在帅案前一般。特使将战书念诵完毕，王翦对身旁矗立的中军司马淡淡一句道：“回书，旬日之后，会战。”特使高声道：“敢问上将军，究竟何时？战场何地？”不料，王翦站起身，已经走了。特使正欲趋前追问，大将辛晟猛然跨前一步拦在了当面，道：“
2: 回去禀报赵平、契丹。”
1: 甭当真以为这是古人打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想哪里打哪里打，想甚是打甚是打。特使黑红着脸正要说话，秦军大将人人怒目相视，再不说话，转身腾腾腾出了幕府。晚饭之后，巨将鼓咚咚咚连响，大将们陆续赶进幕府大厅。王翦已经拄着长剑站在了那幅两人高的燕南地图前。中军司马一声禀报：“
3: 三军大将全数到齐。”
1: 王翦长剑点上地图，沉稳利落地说了起来：“
4: 诸位，燕代联军本是弱势，今却急切求战，此中必有计谋。敌军谋划不明，我军灭燕便无必胜成算，大好战机也会稍纵即逝。金秋不能灭燕，燕国便有喘息之机，稳定国势。待赵亦有借燕之力死灰复燃之可能，为此我军必得一战而灭燕代军力，安定北方。此中之要，在明白破解燕代军之图谋，而后确定我军战法。”
1: 次日清晨，王奔30000铁骑先从易水东岸的河谷地带大张旗鼓地出动了。王奔选定的进军路线是先向来水上游进发，若燕代军仍不南下，则渡过来水猛攻代国，逼联军做出抉择。这次奔袭若是真是灭国之战， 仅行军也得旬日之久。然此为佯动，王贲不计其余，只以赵平知道秦军北上灭代消息为要。为此，王贲部虚张旗帜声势，浩浩荡荡若十余万大军一般。自此，灭燕大会战拉开了序幕。秦军攻代的消息传开，燕代联军大营顿时出现了奇妙的格局。最大的变化是，联军原定的守株待兔战法完全无用了，因为以代军为事实主力的联军绝不能听任秦军灭代，必须改变战法。如何改变？仓促之间实难达成共识。听了宋如意密报，太子丹顿时恍然，与燕国相比，赵国后续势力代国才是秦国的真正劲敌。秦赵血战多年，自然将赵国当作最大祸患，不攻代而先来攻燕，本来就违背常理。如今秦军大举北上攻代，这才是秦军濒临易水的真实图谋。一明白此中奥秘，太子丹立即飞马联军幕府，要与赵平重新商定战法。此时赵平接到消息两个时辰不到，刚刚与几名代军大将紧急商议完毕，正要击鼓巨将，恰逢太子丹与宋如意飞马赶到。迎出幕府的赵平匆匆一句：“来得正好，太子何意？”太子丹反问了一句：“秦军异动，平原军如何应对？”“围魏救赵，阿公代，我攻秦。”“时势不同，还是直接催兵救代好。”边走边说，进了幕府大厅，两人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句：“为何如此？”会商很是迅速，三人一致认同了赵平战法，当夜起兵渡过涞水易水，兼程急进，以燕国南长城为依托，猛攻易水之西的秦军主力，逼秦军王贲部回师救援。若王贲部坚不回师而攻代，则在开战之后分兵救代，至少可免此时救代而被王翦主力追杀之危。战法商定之后，已是太阳偏西的未时三刻，赵平立即下令巨将在幕府大厅下达了兼程进军会战的十余道将令。大将们离开幕府，整个联军营地立即忙碌起来。暮色时分，联军四十万分别从西、中、东三路开进，夜半时分渡过涞水。次日正午，联军渡过南易水，立即扎营构筑壁垒。赵平进入幕府的第一件事是派出快马特使向王翦幕府下战书，约定来日清晨决战。所以如此急迫，是赵平要王翦明白知道燕代联军并没有中秦军攻代以分化联军之计，而是公然前来大举会战。赵平心存一丝期冀，也许秦军王贲部能闻讯回城，可免代国惨遭屠戮。王翦的军令云车矗立在易水西岸一座孤立的山头，斥候营报来的敌情是燕代联军已经连续渡过涞水与北易水，分三部驻扎，以腹地燕军为主的十余万人马骑兵进驻武阳城外，步军驻屯燕南长城，以待赵军与燕国辽东精锐组成的二十余万主力前出南易水东岸，正在构筑壁垒。幕府巨将，王翦大手一挥，立即走进了云车升降箱。新盛对军令司马懿点头，黑色大道旗大幅度掠过天空，摇摆出特有号令。及至新盛踏进升降箱，跟着王翦出了云车，巨将鼓已经响过了两通。 踏进幕府，大将们堪堪惧奇，王翦看也没看联军。

0: 特使捧过来的战书，提起大笔便批了“来日会战”四个大字。联军特使一出幕府，王翦黑着脸道：“据兼燕代联军尚有变数，各部务须上心。”李信高声问了一句：“敢问上将军，变数何在？”“敌分两岸三地，方圆百余里，逃离战场较前便利。”
1: 王翦话音落点，幕府大厅骤然沉默了。
0: 应该说，这是被秦军大将们共同忽视了的一个事实。联军分作三处，在易水两岸作战，秦军两路纵然铁钳夹击，也难保联军战败后不从山卯沟壑中逃离战场。大将们原本认定的胜仗，与其说是拒歼，勿宁说是击溃。王翦终于站了起来：“此战只能就时开打，
2: 愿闻将令。”
0: 巨帐肃然一声：“各部强兵应战，最大缩短一息会战，尽早渡河围歼逃敌。”“
2: 嗨，
3: 原定部署不变，各部加大杀敌威力。”“
2: 嗨。”
0: 巨将完毕，王翦将赤候营将军唤进了幕府军令室，一番叮嘱，赤候将军在暮色中飞出了幕府，飞向了西北方的王奔大军。晨曦初露，霜雾蒙蒙，易水东岸人喊马嘶，喧嚣起来。联军涉水时刻是赵平亲自决断的，抵达燕南长城后，联军幕府得斥候急报，秦军王奔部没有回师迹象，依然大张旗鼓，隆隆北进。与此同时，代王赵家的快马特使飞到，要赵平务必北上保代，若三日之内不能回军，代国君臣只有携带民众北逃匈奴。赵平心下大急，不及与太子丹会商谋划，立即对中军主力下达了军令。次日清晨，涉水求战，赵平的目的只有一个，逼王奔部回师。至于此等战法之利弊，已经无暇揣摩了。无论联军大将们多么匆忙，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战终于开始了。太阳还没有穿破朦胧霜雾，红色衣甲的燕代联军在宽阔的河面展开，涌动着漫上易水西岸的平野谷地。天地间一片混沌金红，当赵平的司令云车矗立起来的时候，他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整个谷地战场没有秦军，依稀可见的远处三面山坳里隐隐飘荡着黑色旗帜，却听不见人喊马嘶与鼓号声混杂的营涛之声。
4: 禀报平原君，秦军营地虚空，河谷未见秦军，飞起三十里，再探再报。
0: 探马飞去，赵平脸色阴沉的可怕。
5: 刚才书中说到，燕代联军会战抗秦，欲图存燕保代。代军是赵军根基的延续，虽是强弩之末，但不乏旧赵雄师的遗风。秦军确立了不给燕国喘息之机，一战灭燕代军力的作战宗旨。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决开始了。
6: 略知一二，
7: 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啊，讲讲吐槽，说说古人是怎么吐槽别人的。古代把骂人的话称作阻俪语。什么是阻俪语呢？阻啊是诅咒，俪啊就是骂人的话。《说文解字》里说：“正赤于

0: 命死得其所，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啊就活到什么时候，该死的时候才死，这是一种幸福。另外第三种骂人的话呢叫禽兽，根据孟子滕文公下礼就说，阳氏为我是无君也，末世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第四种骂人的话呢叫食其肉，我恨你恨得要吃你的肉。古人说呀，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哎，我一个人吃你的肉还不够吃呢，还不满足呢，不能分给别人，可见这是有多恨。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庶子，鸿门宴的时候范增一再暗示项羽要把刘邦干掉，项羽当场没做到，最后这范增发脾气了，说庶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意思就是你这个幼稚无知的人，我没法跟你共事了，以后抢你天下的人肯定是刘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吐槽别人是人类很正常的一种感情表达，也是很正常的一种意思表达。虽然古代很多骂人的话现在不用了，因为观念改变了，很多字的意思都跟着变了，可是不管怎么骂法，从古到今骂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而且花样百出，推陈出新。当然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还是要求文明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书中说到，燕代联军踏上易水西岸之时，秦军的营地竟然空无一人，莫非是秦军北上攻打代国，还是另有蹊跷？大秦帝国接着说。
5: 王翦分明在战书上批了来日会战，今日战场却一无大军，分明是一场阴谋之战，并非赵平相信那羊皮纸上的四个大字，而是赵平认定秦军不可能就地遁去，秦军正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觊觎着战场，既有阴谋，不是偷袭便是伏击，舍此又能如何？赵平揣摩不透的是，秦军若想做阴谋之战，只要在联军渡河时做半渡击之，则联军必败无疑。如今不做半渡出兵，让联军从容渡河不好阵势，而秦军竟不见踪迹，这算甚个阴谋？你纵有骑兵埋伏，也得诱我进入险峻山谷方可。如今我军距离秦军营地山谷至少有三五里地，且不说我在山外，便是入山，那低矮平缓的两面小山能埋伏得几多人马？赵平一面思忖揣摩，一面摇头苦笑，渐渐的狐疑越来越重了。莫非王翦丢下空营兼程北上，会和王奔部攻代了？若非如此，20余万大军能凭空遁身了？禀报平原君，方圆山地未见秦军。当探马斥后，流星般再度飞来禀报时，赵平骤然渗出了一身冷汗，他确信秦军主力一定北上了。片刻之间，赵平来不及细想，大吼下令，穿过山谷，北上代国。发令完毕，赵平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了战马，带着护卫幕府的3000精锐马队飞向前军。 烟袋地里。

0: 赵平极熟，一旦渡过易水，北上代国最近的路径是穿越秦军营地所在的山谷，再渡过涞水上游进入代国。如此大半个时辰之间，燕代联军的20余万主力已经轰隆隆开进了虚插秦军旗帜的山谷，只有太子丹与宋如意的两支白衣马队堪堪赶到，尚未进入谷口。突然之间，隆隆战鼓完全淹没了山谷河谷，杀声四面连天。山口外的太子丹与宋如意惊愕得完全不知所以，放眼方才还是空荡荡的河谷，瞬息之间黑色秦军遍野卷来，恍若从地下喷涌出来的狂暴洪水，山谷喊杀声震耳欲聋，两道原本低矮的山梁森森然狰狞，翻起一片片剑毛丛林。更为恐怖的是，易水西岸神奇地矗立起了一道黑森森壁垒，一面张字大旗猎猎进舞。太子丹一看清楚，那是秦军的大型弓弩阵，也就是说，秦军章邯部的强弓硬弩已经封锁了易水退路，联军主力若不能突破秦军山谷伏击，只能听任这骇人的暴风骤雨大箭射杀干净。太子丹大吼了一声，杀进山谷与平原军会合。
1: 不行，
0: 战场搏杀，侍侠宋如意毕竟清醒，一把扯住了太子丹马缰，大喊，
1: 人马拥挤，找不见靠不拢，为今之计只有杀回长城再做计较。
0: 太子丹立即醒悟，高声道，
1: 好，马队听军师调遣，杀回长城。
0: 宋如意喊道，
1: 王氏马队护卫太子，侠氏马队我率50骑前冲，卢沟剑50骑断后，跟我杀。
0: 长剑一举，雪白战马一道闪电般飞了出去。山谷之内，赵平主力大军眼看谷口遥遥在望，突然战鼓如雷，杀声四起。片刻之间，赵平不禁有些发懵，一个军令还没有发出，赵平便被身边久经战阵的一群老司马裹到了马队核心。赵平清醒过来，连声怒吼，要指挥大军突出山谷。两山秦军已经山呼海啸般压来，整个大军立即陷入了身不由己的混乱搏杀。赵平的中军护卫马队是当年赵军残存的精锐飞骑，人人都是战场勇士，不待护卫大将发出号令，已经将整个中军幕府的司马们与赵平裹在核心，向山口飓风般卷去。混编在联军主力中的60000余代军见赵字将旗飞掠向前，立即心领神会，大将们不约而同连声怒吼，代军将士纷纷摆脱身边燕军，自整队形，奋然死战，杀向山口。编入联军主力的燕军是颇为神秘的辽东猎旗，见代军脱开盟军，自顾冲杀而去。辽东燕军大为恼恨，一面高声咒骂，一面愤然聚结，各自为战，要与这黑森森秦军见个高下。山头云车上，王翦的军令大道旗连连飞掠，秦军已经扑向了整个战场。两军冲杀方向不同，战场便生出了意料不到的变化。敌军分流，山谷的秦军冯杰部与冯去疾部出现了短暂的不知所措，向来埋伏作战的伏击方都是全力冲杀一个方向，逼迫敌军逃向己方的堵截壁垒。而今局面突变，代军向前扑，燕军向后卷，两山掩杀的秦军若仍然一个方向压下谷底，则必然有可能走脱一方。急切之间，冯杰、冯去疾各在一面山坡不及会商，冲杀秦军一时犹豫，不免短暂散乱，各自喊杀着扑向不同方向。

0: 左山前杀，右山后杀。王翦司令云车上的大道旗两个翻飞横掠，发出了明白的攻杀将令。专一接受统帅云车旗号的两军军令司马连声高呼，左山的冯杰与右山的冯去疾立即清醒，各自大吼一声，立即向前向后掩杀下去。片刻间隙，赵平的死战飞旗已经飓风般卷到了谷口。堵截谷口的李信部30000余人马，专一配备了1000架大型连弩，500架大型抛石机。李信将大型连弩阵设置在了山口外的两座小山包前，这两座小山恰恰在山口外2-3里处，与伏击山谷遥遥相对，形成一片四面出口的谷地。大型连弩射程可达1里左右，向这片谷地回射锋敌有极大的杀伤力。500架抛石机，李信则部署在谷口地带，对逃敌做迎头一击。其余30000精锐不足，李信则将20000不足部署在两侧山坡树林中。一闻谷内战鼓号角，20000不足开下山坡，分作两大方阵，做两道防线截杀。所余10000不足则由李信亲自率领守在两面山坡，防止残敌冲上山坡突围。如此部署，从地理形势与大型兵器的利用到秦军战力的发挥，都可说是万无一失。然则待军飓风般卷到面前时，由于身后没有了强兵追杀，这支死战飞旗顿时显出了旧时赵军的剽悍战力。面对刚刚冲下山坡、尚未结成整肃阵势的秦军部族，代军骑士不带任何将令，齐刷刷摘下长弓，搭上羽箭，一齐进射。箭羽飞出的同时，战马弯刀如影随形，呼啸扑来。秦军部族纷纷倒地的同时，飓风般的红色马队已经潮水般冲过了堤坝。山口高坡的李信大急，大吼一声，500架抛石机顿时发动，斗大的石块密匝匝向山口带军砸来。与此同时，李信大旗急促摆动，远处两山前的1000架大型连弩也接踵发动，万千长矛大箭激荡着骇人的尖利呼啸声，压向逃出山口的散乱飞旗。及至山谷中的秦军步兵黑压压杀出，代军的战马骑士的尸体已经层层叠叠地铺满了谷地。李信暴声如雷，飞身上马，赵平逃脱，随我追杀。
1: 上将军将令。
0: 军令司马飞起赶到，对李信转述了王翦的将令，停止追杀代军，立即回军东渡易水，合击燕太子丹残部。李信心有不甘，还是气咻咻一挥大手，喝令全军立即出山，杀向易水谷地。此时的易水西岸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燕军辽东轻骑拼死向后，一路杀到山口，已经折损了大半人马。山谷战场一开，太子丹与宋如意部立即回身杀向易水渡口。后山山头的新胜遥见一片白衣白旗，心知是太子丹所部的王氏飞旗。新胜没有片刻犹豫，下令其余铁骑截杀辽东轻骑，自己翻身上马，率领5000铁骑来追杀太子丹。新胜很清楚，此战走了谁，也不能走了这个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太子丹若逃出秦军重围，是秦军无法容忍的最大耻辱。太子丹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被秦军俘获，交秦王处置。即或太子丹被章邯射杀，也不是秦军的荣耀。

0: 此时易水西岸尚无混战局面，秦胜部飞兵追杀太子丹。章邯在高高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章邯立即对连弩营下令，连弩只对突出谷口的红衣燕军，不对白衣人马。如此一来，新胜的五千铁骑与太子丹宋如意的三千余飞骑，在易水西岸展开了风驰电掣的追逐拼杀。太子丹虽非战场之士，却在燕国深得人心。这支护卫飞骑军全部是太子丹昔日与荆轲一起精心遴选的骑士，人人半侠半兵，立誓护卫太子。此刻面临强兵追杀，这支飞骑非但没有慌乱，反而抛掉了所有的旗帜甲胄，迅速变作人人布衣散发的轻装骑士，在战场左冲右突，寻觅涉水时机。宋如意的百名人侠骑士更是人人出色，歼获以小骨马队游离出去与秦军铁骑做近战搏杀，对新胜部的追杀造成很大干扰。若没有易水东岸的意外变化，太子丹仍然不能脱此一劫。东岸情势变化由秦军王奔部的武阳之战而起。王奔北上，声势大而脚下慢，未过来水，在一道隐秘的山谷秘密驻扎下来，每日只派出乔装斥候探入代地，散布秦军北上的种种消息，使代国一片风声。燕代联军渡过易水的前夜，王奔部隐秘地向回城进发，依据父亲王翦的将令，王奔南下有两战。一战攻克燕国下都武阳，彻底扫灭燕代根基；一战攻克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堵截燕军回逃之路。以秦军战力与目下燕军状况，王奔部两战必是秋风扫落叶之势，不会单言。王奔以秦军铁骑的脚力战力做了环环相扣的部署，清晨进逼武阳城下，在主战场伏击发动之时，始攻武阳。午时前后，飞兵南下燕长城，攻克老弱燕军，以燕长城为壁垒，截杀残余燕军。如此部署，留给攻克武阳的时段最多只能是两个时辰。不料夜来行军陡遇一场大雨，王奔部进发到武阳城下时，天虽放晴，时辰却已经将近正午。此时的主战场已经开打整整一个时辰，武阳守军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赵平的代军飞骑突破重围后逃进武阳，与燕军连结死守，一波猛攻不能奏效，王奔火急攻心，立即分开兵力两面兼顾，留下万余人马继续攻城，不使赵平残部脱逃，自率万余铁骑飞驰燕南长城，要截杀太子丹后路。可是王奔部赶到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时，大部燕军已经逃走，留下的只有伤兵与老弱，太子丹的白衣马队更是没有了踪迹。王奔尚在火爆怒吼，章邯的中军司马已经飞马过来禀报了。章邯司马说，太子丹被新胜飞骑追杀时，东岸长城没有受到攻杀的燕军立即派出仅有的数千骑兵涉水增援，燕军骑兵刚刚涉水上岸，恰逢太子丹部与尾随追杀的新胜部一起卷到，燕军骑士放过太子丹马队，与新胜的秦军铁骑纠缠厮杀到了一起。西岸章邯见白衣马队涉水，易水中再没有黑色秦军，立即下令连弩转向猛烈射杀，白衣马队丢下了一大半尸体，最终还是上了东岸逃脱了。 救援太子丹的燕军马队全部死在了新圣铁骑的长剑下。姬丹，叫你白头多长几日。王贲恶狠狠骂的一句，立即率领万余铁骑赶赴武阳。太子丹脱逃，不能叫赵平也逃了。王贲马队西去不到半个时辰，西岸主战场的新圣部也越过易水，杀向了武阳。可是王贲赶回武阳时，情势又发生了变化，武阳城攻破了，赵平残部杀出城逃跑了。王贲黑着脸问本部副将，破城逃敌你作何说？齐对齐，赵军不弱。副将硬邦邦回了一句。新圣赶到，查看罢战场，只说了一句话：撂下武阳，回义西营地。暮色时分，幕府巨将王翦一句话没说，下令中军司马秉豹汇集至战果。司马秉豹说，三处战场共斩首燕辽东军68000余，代军43000余，俘获两军14万余，攻克燕国夏都武阳燕南长城，逃脱燕太子丹、军师宋如意，逃脱代军主将赵平，燕代两军总计逃脱10余万人马。李信愤愤然骂了一句：甚个鸟仗，处处有错。冯杰、冯去疾异口同声：怪也，两头跑，谁知道逮哪头啊？走脱太子丹，我领罪。新圣红着脸嚷嚷，王贲脸色铁青：谁也不怪，全在我贻误战机。打了败仗吗？王翦沉声一句，大将们都不说话了。王翦站了起来，拄着长剑走到大阪地图前道：灭国之战绝非寻常攻城略地，邦国不同，战况不同，西图战战全歼，一战灭国，无异于白日大梦，运筹谋划，自要以全歼为上，然战场生变，已然拘泥谋划，计较战果，便是赵括，便是纸上谈兵。此战虽未全歼，燕代两军也走脱了太子丹与赵军，仍然是破燕之战。因由何在？根本之点，燕代两军主力丧失殆尽，燕代两国从此不足以举兵大战，只要我军继续追杀，燕代两国何以抗之，何以存之？
1: 愿闻将令，追杀燕代。
0: 满厅一声怒吼：
2: 追杀之战谋定而后动。
0: 王翦冷冷一句，散了巨将会商。当晚，王翦向秦王拟就了战事上书。王翦在上书中背细禀报了此战经过，提出了自己的灭燕安燕方略。时进冬令，大军北进艰难，当开进燕国夏都武阳歇兵过冬，来春北上灭燕灭代。冬季之内最好能派出安燕官吏入燕，妥为谋划燕国民治。燕国古老，风习特异，若李斯不能北上，则请秦王下书蒙括入燕，与顿若共商治燕之策。这是公元前226年夏天的故事。4年之后，即公元前222年，残燕残赵再度联结，欲图起事复国。秦王得闻消息，决意彻底根除燕赵之患，遂派大将王贲率10万大军北上。 王奔部深入辽东，一年内先擒获燕王喜，再回师西来俘获代王赵佳，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东之患。自此，燕赵两国彻底从战国消失了。
3: 秦国破燕之战使燕代两军主力丧失殆尽，公元前222年，燕国彻底灭亡。在整个战国之势，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特殊之处在于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特殊之二是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特殊之三在于燕国的历史记载却是最模糊最简单。大秦帝国明天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帝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伯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帝君大夫恩惠，把贵君大夫的女儿嫁给帝君的大夫。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

0: 1966。
1: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1: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G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G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似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G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它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G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G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合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用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无疑不是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G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G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了，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 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有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啊，这里的细胞恢复活力，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啊。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1: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2: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酶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酶充足人健康，酶不足百病生。707复合酶它是从五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一定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707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啊，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 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正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尚正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呀，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啊，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决定分析化验尚正国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正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它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尚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尚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呀、啊，逆转了21年呢、啊。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正国老人坚持服用7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啊，效果好不好？这尚正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7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7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0: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0: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吴院长啊。
2: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老伴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2: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一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1克$56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像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4: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还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2: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吧没劲儿。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 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

0: 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2: 尿失禁
0: 啊，我完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两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
1: 嗯 嗯, 嗯，
0: 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那关键是，
2: 我听懂
0: 了。他我老伴吧太犟了，他不了解这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您那买了两盒复苏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物不一样。
1: 嗯，
2: 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他，只要用上，哪怕用一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嗯，
0: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进行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他原先吧不到十分钟他就腿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2: 哦，
0: 哎，躺着呢自己醒了，能坐起来
1: 了。嗯嗯嗯嗯。
0: 啊，这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去，原先不行，他手都没劲儿啊。
1: 嗯
0: 啊，现在哎我完也不尿裤子了。
2: 好啊，
0: 完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也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2: 我知道。
0: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
2: 哎呦
0: 也难受啊。
2: 那当然了。
0: 啊，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这现在哎呀他自己也高兴了。说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2: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哎，
0: 是可犟了。
2: 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0: 他不用，
2: 他也不相信，可能，哎，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它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我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一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啊？啊，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一克一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

0: 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煤，您的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1613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1: 那是呗，
0: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克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1: 哎，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0: 不容易。
1: 这从七八上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0: 那才那
1: 吴院长，
0: 这话说的对，
1: 啊、
0: 没错啊。
1: 啊，吴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血制剂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0: 嗯嗯嗯，
1: 还能免费
0: 可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和血制剂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1: 哎呀，
0: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1: 哎呀，
0: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1: 哎，行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哎呀，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0: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吴院长，
0: 嗯，
4: 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是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那么，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副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吧？
0: 啊，
4: 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一块钱一克吗？
0: 嗯，
4: 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0: 嗯，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嗯，你看我今年啊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0: 哎呦，不短了。
4: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
0: 嗯。

0: 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
1: 嗯、
0: 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告诉孩子了，
1: 哦，
0: 孩子给我可查了一遍，他说爸爸，你说这个。就这个酶类的药啊是最新的好的、
1: 嗯、
0: 最好的方法治病的、
1: 嗯、
0: 别的我都没有查到，哎，这孩子们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呀、
1: 嗯、
0: 这生物酶好像最好，那咱就买这个用，是不是1块钱就用生物新药，
2: 对，
0: 我必须得试试，这不是、
2: 啊、嗯，很好，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
0: 哎、
2: 我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你呀、啊、听了这个复合酶之后，你让孩子上网查，对不对，
0: 嗯，
2: 咱们多查查、
0: 嗯、
2: 多问问，多想想，咱们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有数了。针对于这方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吴院长，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的，我讲的酶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0: 对，确实是。
2: 嗯，
0: 您说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全身的细胞活了，
2: 好，
0: 就像大片活人一样，特有精神。
2: 啊，好，
0: 哎呦，
2: 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没错的。
0: 嗯
2: 嗯。
0: 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啊身体可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啊
1: 嗯、
0: 也没有担心了，这腿走路也有劲了，因为、
1: 嗯、
0: 这晚上耳睡觉啊，你甭耳朵了、啊、脑子呀、啊、这都不响了，可精神了。
2: 好，
0: 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人、
1: 嗯、
0: 我老伴都说这药吃你用的真好，我说这可不是还用夸呀、
1: 嗯、
0: 对人的身体在摆着呢，不是吗？
2: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
0: 哎、
2: 真好，
0: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哎、
0: 嗯、
2: 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
0: 嗯，
2: 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像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0: 对，就是
2: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
0: 嗯、
2: 跟那个血糖仪较劲、
0: 嗯、
2: 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啊、
0: 没错、
2: 啊、眼睛不好的，烂脚的、
0: 嗯、
2: 肾不好的、
0: 嗯、
2: 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为什么这样呢、
0: 嗯、
2: 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关键。
2: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啊、
0: 太落后了、
2: 啊、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0: 真是
2: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0: 嗯，
2: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0: 嗯，
2: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被人打残了给啊，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0: 对对，
2: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
0: 哎，
2: 很好很好。
0: 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您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1: 嗯，
0: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
1: 嗯，
0: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而且啊，您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知道，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热了再加点凉的，这可清楚了，现在您说这身体变化
2: 好。
0: 哎，
2: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没他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1: 对，一连根拔掉。
0: 对呀，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啊，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是跟您商量一件事啊，吴院长。
0: 您说，
1: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0: 哦，
1: 平时啊摔个跤，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了，他也骨折了。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用咱们707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应该用上的呀，
0: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
0: 我告诉你，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
0: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
1: 哎、
0: 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
1: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3: 哎，我是齐齐哈尔龙江的。
0: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3: 对对，龙江县。
0: 啊，好好。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我也是新患者，707复合酶还没用呢，但是我这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位朋友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
3: 哦、
0: 啊，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3: 是这么回事啊，这吴院长
0: 啊，
3: 这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我就一直打、
0: 哦、
3: 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
0: 啊
3: 我先找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
0: 啊，
3: 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就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就怕明天结束，我就想跟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0: 啊。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3: 对对对。
0: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3: 啊，我叫王建军呢。
0: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
3: 对对对
0: 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3: 哦
0: 啊，这个事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3: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0: 啊，好好好，你这样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3: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0: 嗯
3: 嗯、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
0: 嗯。
3: 4到6节都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
0: 哦，
3: 没劲儿，
0: 哦，
3: 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
0: 嗯，
3: 完了心脏呢，心率快，
0: 哦，
3: 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0: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
3: 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
0: 嗯，
3: 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心情特别烦闷呐，有时候心慌胸闷的，这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3: 对，有这
0: 种。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3: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的时候脑袋。
0: 哦，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3: 对对。
0: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3: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呢，反正不经常的。
0: 这是我必须要问。

0: 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1: 是，
0: 哦，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1: 哦，
0: 颈椎病一共分六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1: 对，
0: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1: 对
0: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的。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1: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也没少跑，牵引理疗、按摩、拔罐，哎呀，多少反正得到点事儿能缓解，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
0: 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1: 没
0: 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呀，病情不断发展恶化，反复发作呀，对吧？
1: 是呗，
0: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707复合酶，啊，
1: 哦，
0: 707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707复合酶？为什么叫707复合酶？
1: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有不少人治都挺好，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就听那个说呀。
0: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了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707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毒害

0: 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
1: 嗯，
0: 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能够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1: 嗯，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
0: 嗯，
1: 那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
0: 啊？
1: 咱这个是不是为啥的？
0: 嗯，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1: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0: 嗯，
1: 谢谢你，吴院长。
0: 不客气。
1: 有啥事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吴院长，您好。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1块钱。哎，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克呀，我可真治不起啊。
0: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4: 我73了。
0: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4: 哎呦，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0: 嗯，2000多一点。
4: 啊
0: 嗯，咱们说一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4: 是，
0: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4: 对
0: 啊，
4: 对，
0: 咱别说2-3千了，你就退休金开1万，你开2万，一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
4: 啊，是的，嗯。
0: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呀、啊。
4: 是
0: 啊，
4: 这福利可真好。这不我报上名了，药也送家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了啊，很好。
4: 嗯、
0: 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0: 哦，
4: 现在，
0: 哦哦，
4: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嗯，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0: 哦，
4: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
0: 嗯，
4: 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0: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4: 高压现在130啊，
0: 130多
4: 啊。
0: 低压呢？
4: 低压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0: 那太好了，
4: 嗯，
0: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
4: 嗯，
0: 对不对？嗯，
4: 对对对，哎，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
0: 嗯，
4: 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
0: 哦，
4: 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稍微走快一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你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4: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0: 那就是
4: 胸口疼。嗯，
0: 胸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4: 嗯。
0: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
4: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啊。
4: 是，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能睡7个小时。
0: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是不是？
4: 当天就睡着了。是、
0: 啊、
4: 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就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0: 心理作用、
4: 啊、
0: 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4: 对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 我跟各位都说。

0: 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
1: 哎、
0: 没什么奇怪的。
1: 啊，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嗯，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还有晚上起来就再一尿它就更睡不着了嘛哈。哎，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0: 好。哎，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1: 哎呀，你们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这个药，我就没犯过再，胸口也没疼过。
0: 再没犯过多好啊！
1: 嗯，
0: 我们生命有保障了。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
1: 是。
0: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1: 是。
0: 保命保健康。
1: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都好了。
0: 不错不错。
1: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0: 太多了，那真是太多了。
1: 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哪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就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0: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1: 我现在就是吃4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0: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2片你也可以停掉。
1: 哦，那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
0: 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1: 阿司匹林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0: 那你这样的这阿司匹林这个药啊，你现在可以停掉了，
1: 停掉不要吃了哈，
0: 没有必要了。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障的。但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你还得坚持用，再用20天啊。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好是好，但是它副作用很明显，它会造成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啊，会导致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的。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呀，真的太感谢。
0: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我再也不担心做手术了，这能给我省着一大笔钱呢。这还治到我的细胞上，治到根儿上了。
0: 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也详细的听一听。如果。我是假设你没有用707复合酶，你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但是你选择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我的节目，你相信这个科技的发展，相信707复合酶，你尽早的回头了。用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呢，值得表扬。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那。

0: 对呀，你跟他对抗多少年了？你胜利了吗？没胜利呀、啊！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啊。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硝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1: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后来也得心脏病了。
0: 哎，那你这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707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1: 对，
0: 这是什么呀、啊、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啊、
1: 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也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的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嗯、
0: 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嗯、我就不多讲了。
1: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好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啊，我别
1: 的
0: 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

0: 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0: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7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是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7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它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7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7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合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用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无疑不是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7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

0: 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一家人呢、啊。这也是我研发7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的，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又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啊，这里的细胞恢复活力，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啊。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1: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0: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酶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酶充足人健康，酶不足百病生。707复合酶它是从五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一定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707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

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正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尚正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啊，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决定分析化验尚正国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正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啊、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尚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啊，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尚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啊，逆转了21年呢、啊。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正国老人坚持服用7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

0: 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啊、效果好不好。这上证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7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啊、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7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吴院长啊。
0: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5: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老伴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0: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1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1克$56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 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向你

0: 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还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0: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1: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
0: 嗯，
1: 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儿吧没劲儿。
0: 嗯，
1: 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
0: 嗯，
1: 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啊就没劲儿了。
0: 嗯，
1: 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0: 尿失禁
1: 啊，我完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2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
0: 嗯，
1: 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那关键是
0: 我听
1: 懂了。俺家这我老伴儿吧太犟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您那拿了2盒试试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吧不一样。
0: 嗯，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的。只要用上，哪怕用1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嗯，
1: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剂型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他原先吧不到10分钟他就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1: 哎，躺着呢自己醒了，能坐起来
0: 了。
1: 这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去，原先不行。
0: 嗯，
1: 他手都没劲儿啊。
0: 嗯
1: 啊，现在哎我完也不尿裤子了。
0: 好啊。嗯，
1: 完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也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0: 我知道，
1: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
0: 哎呦
1: 也难受啊。
0: 那当然了。
1: 啊，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这现在哎呀他自己也高兴了。说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哎，
1: 是可犟
0: 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1: 他不用，
0: 他也不相信，可能，哎，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它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1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1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啊？啊，现在1克1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1克1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 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酶，今天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一溜十三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1: 那是呗，
0: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刻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1: 哎，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0: 不容易，
1: 哎，这从78岁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0: 那才，那
1: 吴院长
0: 话说的对，
1: 啊，
0: 没错啊。
1: 啊，吴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血制剂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0: 嗯嗯嗯，
1: 还能免费申请不？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和血制剂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1: 哎呀，
0: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1: 哎呀，
0: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1: 哎，行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
0: 嗯，
1: 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0: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那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温生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吴院长，
0: 嗯，
3: 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 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啊，那么
1: 哎呦，
0: 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1: 哎，副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吧，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1块钱一克吗？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0: 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1: 你看我今年啊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0: 哎呦，不短了。
1: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6左右吧，餐后血糖一般都是9左右，血糖控制不稳也。你像我这两条腿啊，肌肉萎缩了，哎呀，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说实在，洗个脚什么的，温度高一点，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一下才知道有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啊，有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也是嗡嗡的响，可麻烦了。哎呀，我这点病啊，这10几年啊，我受罪大了，真的。说实在的，现在这。通过咱们吴院长介绍的这么好的七零七复合酶啊，我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0: 那你把这个使用之后具体的情况你给我讲一讲，或者你先讲一下咱们怎么了解到七零七复合酶的，都跟我说说。
1: 哎，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很了解，什么上网闹不机灵，我就把这事告诉孩子了。

0: 拿了之后心里有数了。针对于这方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吴院长，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的，我讲的没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1: 对，确实是。你说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全身的细胞活了，就像大片活人一样，特有精神。
0: 好，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没错的。
1: 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啊身体可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也没有担心了，这腿走路也有劲了，因为这晚上耳睡觉啊，你甭耳朵了，脑子呀，这都不响了，可精神了。
0: 好，
1: 早晨起来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那我老伴儿都说这药吃你用的真好，我说这可不咱用花呀，对人的身体在摆着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真好。
1: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嘛，是吧？
1: 对，
0: 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对？
1: 对，
0: 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是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1: 对，就是
0: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跟那个血糖仪较劲，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
1: 没错，
0: 眼睛不好的，烂脚的，肾不好的，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为什么这样呢？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吧？
1: 对对对，这是关键。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
1: 太落后了、
0: 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1: 真是
0: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被人打残了给啊，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1: 对，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很好很好，
1: 吴院长。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你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的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了，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而且啊，您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知道，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热了再加点凉的，那可清楚了。现在您说这身体变化
0: 好、
1: 哎，
0: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它具体的功效啊？感受到它的价值了吧？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酶它里边包含着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1: 对，一连根拔掉了。
0: 对呀、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

0: 哎呀，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是跟您商量一个事儿啊，吴县长。
1: 您说，
0: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1: 哦。
0: 平时啊，睡个觉，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事，他骨折了。
1: 嗯。
0: 因为他这种情况用咱们麒麟臂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应该用上的呀。
2: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
2: 我告诉你，麒麟臂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呢。
2: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
0: 哎，
2: 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
0: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2: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麒麟臂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吴院长吗？
2: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4: 哎，我是齐齐哈尔龙江的。
2: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4: 对对，龙江县。
2: 啊，好好。
4: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2: 嗯。
4: 哎，我也是新患者，麒麟臂复合酶还没用呢，但是我说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2: 这位朋友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麒麟臂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
4: 哦，
2: 啊，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4: 是这么回事啊，这吴院长
2: 啊，
4: 这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我就一直打，
2: 哦，
4: 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
2: 啊啊，
4: 我先找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
2: 啊，
4: 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这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这就怕明天结束，我先跟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2: 啊。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
4: 对对对，
2: 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4: 对 对, 对，
2: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1克56美金了，和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
4: 嗯，
2: 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4: 啊，我叫王建军呢。
2: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
4: 对对对
2: 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4: 哦。
2: 啊，这个事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4: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2: 啊，好好好，你这样，
4: 嗯，
2: 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4: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2: 嗯。
4: 哎，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
2: 嗯，
4: 4到6节都严重了，
2: 嗯，
4: 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
2: 哦，
4: 腿没劲儿，
2: 哦，哦，
4: 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
2: 嗯嗯，
4: 哎，完了心脏呢，心率快，
2: 哦，
4: 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2: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嗯
4: 嗯，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
2: 嗯。嗯，
4: 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
2: 嗯嗯嗯嗯，
4: 心情特别烦闷呐。
2: 嗯，
4: 有时候心慌胸闷的，这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
2: 嗯嗯嗯嗯，
4: 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2: 嗯，这位朋友啊，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4: 对，有这
2: 情况。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4: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时候，脑袋。
2: 哦，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4: 对对。
2: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4: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下呢，还不经常的。
2: 这是我必须要问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4: 是。
2: 哦，
4: 对对对。
2: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4: 哦。
2: 颈椎病一共分6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

0: 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1: 对，
0: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1: 对
0: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的。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1: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
0: 嗯，
1: 牵引理疗、按摩、拔罐，哎呀，多少反正得当点事儿能缓解。
0: 嗯，
1: 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
0: 嗯，
1: 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
0: 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1: 没
0: 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啊病情不断发展恶化，反复发作呀，对吧？
1: 是呗，
0: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707复合酶啊。
1: 哦，
0: 707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707复合酶？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嗯，
1: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有不少人治都挺好。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就听着说呀。
0: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了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707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独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 八十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八十天能够细胞更新，八十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1: 嗯，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
0: 嗯，
1: 那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咱这个是不是因为啥的？
0: 嗯，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1: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0: 嗯，
1: 谢谢你，吴院长。
0: 不客气。
1: 有啥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吴院长，您好。
0: 是，
3: 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一块钱，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克呀，我可真治不起呀。
0: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3: 我73了。
0: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3: 哎呦，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0: 嗯，2000多一点。啊，
3: 嗯，
0: 咱们说一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3: 是，
0: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3: 对
0: 啊，
3: 对，
0: 咱别说2-3千了，你就退休金开10000，你开20000，一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
3: 是的，嗯，
0: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呀。
3: 是，这福利可真好。
0: 啊，
3: 这不我报上名了，
0: 嗯，
3: 药也送家来了。
0: 哦，
3: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嗯，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了啊，很好。
3: 嗯，
0: 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0: 哦，
3: 现在，
0: 哦，
3: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
0: 嗯，
3: 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0: 哦，
3: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
0: 嗯，
3: 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0: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3: 高压现在130啊，
0: 130多
3: 啊。
0: 低压呢？
3: 低压也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0: 那太好了。
3: 嗯。
0: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嗯，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
0: 嗯，
3: 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稍微走快一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3: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0: 那就是
3: 疼，
0: 胸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3: 嗯，
0: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是这么个情况啊。
3: 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那能睡7个小时。
0: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是不是？
3: 当天就睡着了，是。
0: 啊，
3: 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就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0: 心理作用，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3: 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我跟各位都说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没什么奇怪的。
3: 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还有晚上起来就在一尿它就更睡不着了嘛哈。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0: 好。哎，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3: 哎呀，你们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那个药，我就没犯过的。胸口也没疼过。
0: 再没犯过多好啊。
3: 嗯，
0: 我们生命有保障了。
3: 嗯，
0: 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啊，
3: 是。
0: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3: 是，
0: 保命保健康。
3: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哪都好了。
0: 不错不错。
3: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0: 太多了。
3: 太多了，
0: 那真是太多了。
3: 哎，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哪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就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0: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3: 我现在就是吃四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0: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两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两片你也可以停掉。
3: 哦，那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
0: 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3: 阿司匹林我是1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0: 那你这样的，这阿司匹林这个药啊，你现在可以停掉了。
3: 停掉，不要吃了哈。
0: 没有必要了。
3: 啊，
0: 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障的。但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你还得坚持用，再用20天啊。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好是好，但是它副作用很明显，它会造成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啊，会导致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的。
3: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呀，真的太感谢了。
0: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我再也不担心做手术了，这能给我省着一大笔钱呢。这还治到我的细胞上，治到根儿上了。
0: 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
3: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也详细的听一听。
3: 嗯。
0: 如果。我是假设你没有用707复合酶，你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但是你选择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我的节目，你相信这个科技的发展，相信707复合酶，你尽早的回头了。
3: 嗯，
0: 用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呢，值得表扬。哎，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那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这得高血压多少年了？啊，
3: 这都10来年了。
0: 对呀，你跟他对抗多少年了？
3: 你
0: 胜利了吗？没胜利呀，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小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3: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3: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怎么还有得心脏病呢？
0: 哎，那你这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707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3: 对，
0: 这是什么呀？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
3: 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要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得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啊，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我就不多讲了。
3: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啊，
0: 我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3: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

0: 613-1966 400-613-1966。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3: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7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似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7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他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7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 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现在1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7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合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用1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无疑不是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1年用量，甚至是1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7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7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的，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又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啊，这里的细胞恢复活力，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 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啊。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3: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2: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酶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酶充足人健康，酶不足百病生。707复合酶它是从5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一定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707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啊，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振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尚振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

0: 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啊，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决定分析化验尚振国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尚振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啊，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尚振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啊，逆转了21年呢、啊。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振国老人坚持服用7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效果好不好？这尚振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7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7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0: 0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吴院长啊。
4: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5: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老伴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4: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一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一克$56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像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5: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可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4: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5: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吧没劲儿。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他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啊就没劲儿了。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4: 尿失禁
5: 啊，我完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2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这关键是
4: 他
5: 俩家这个老伴儿吧太犟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您那买了2盒试试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物不一样。
4: 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的，只要用上，哪怕用1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
5: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剂型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吧不到10分钟他就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4: 哦，
5: 哎，躺着呢自己醒了，能坐起来了。这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去，原先不行，他手都没劲儿啊。 现在哎，完也不尿裤子了。
4: 好啊，
5: 完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也。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4: 我知道，
5: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这
4: 哎呦，
5: 也难受啊。
4: 那当然了，
5: 啊，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这现在，哎呀，他自己也高兴了，
4: 嗯，
5: 说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4: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哎，
5: 是可犟，
4: 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5: 他不用，
4: 他也不相信，可能，哎，
5: 嗯，
4: 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都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我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一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呀？ 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一克一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酶，现在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1613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5: 那是呗，
4: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克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5: 哎，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4: 不容易。
5: 哎，这从七八上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4: 那才，那
5: 吴院长
4: 这话说的对，没错啊。
5: 啊，吴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血制剂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4: 嗯嗯嗯，
5: 还能免费申请不？
4: 哎呀，这个事儿啊，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和血制剂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5: 哎呀，好。
4: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 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5: 哎呀，
4: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5: 哎，先生，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哎呀，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4: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好，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您好。
4: 问声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6: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吴院长，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4: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那么、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6: 哎，副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吧，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1块钱一克吗？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4: 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6: 你看我今年啊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4: 哎呦，不短了。
6: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6左右吧。餐后血糖一般都是9左右。血糖控制不稳也。你像我这两条腿啊，肌肉萎缩了，哎呀，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说实在，洗个脚什么的，温度高一点，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一下才知道有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啊，又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也是嗡嗡的响，可麻烦了。哎呀，我这点病啊，这十几年啊，我受罪受大了，真的。说实在的，现在这，通过咱们吴院长介绍的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啊，我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4: 那你把这个使用之后具体的情况，你给我讲一讲，或者你先讲一下咱们怎么了解到707复合酶的，都跟我说说。
6: 哎，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很了解，什么上网闹不进去，我就把这事告诉孩子了。孩子给我可查了一遍，他说：“爸爸，你说这个，就这个酶类的药啊，是最新的、好的、最好的方法治病的，别的我都没有查到。”哎，这孩子们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呀。这生物酶好像最好，那咱就买这个用，这不1块钱就用生物新药？
4: 对，
6: 我必须得试试，这不是？
4: 很好，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你呀，听了这个复合酶之后，你让孩子上网查， 对不对？
6: 嗯，
4: 咱们多查查，多问问，多想想，咱们学会分析和思考。

0: 三用花呀，对人的身体上百人的不是吗？
1: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真好。
0: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嘛，是不是？
0: 对，
1: 哎，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
0: 对？
1: 对，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是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0: 对，就是
1: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跟那个血糖仪较劲，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
0: 没错，
1: 眼睛不好的、烂脚的、肾不好的、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为什么这样呢？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关键。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
0: 太落后了，
1: 啊，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0: 真是
1: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0: 嗯。
1: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儿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0: 嗯，
1: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被人打残了个呀，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0: 对对，
1: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很好很好。
0: 吴院长，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你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1: 嗯，
0: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多，餐后血糖7.多，太稳定了。而且啊，您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热，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热了再加点凉的，那可清楚了。现在您说这身体变化
1: 好，
0: 哎，
1: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它具体的功效啊？感受到它的价值了吧？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酶它里面包含着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0: 对，一连根拔掉
1: 了。对呀，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0: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啊，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是跟您商量一个事啊，吴院长。
1: 您说，
0: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1: 哦，
0: 平时啊摔个跤，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了，他也骨折了。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用咱们707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应该用上来，
1: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
1: 我告诉你，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呢。
1: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

0: 您了。
1: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3: 哎，我是齐哈尔龙江的。
0: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3: 对对，龙江县。
0: 啊，好好。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我也是新患者，707复合酶还没用呢。但是我就是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位朋友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吴院长
0: 啊，
3: 这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我就一直打，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我寻思找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这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就怕明天结束，我寻思先给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0: 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3: 对对对，
0: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3: 啊，我叫王建军呢。
0: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3: 哦
0: 啊，这个事儿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3: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0: 啊，好好好，你这样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3: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0: 嗯
3: 嗯，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4到6节都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腿没劲儿。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完了，心脏呢，心率快。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0: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
3: 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心情特别烦闷呐。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劲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3: 对，有这
0: 种。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3: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时候脑袋。
0: 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3: 对对。
0: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3: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下呢，还不经常的。
0: 这是我必须要问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3: 是。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颈椎病一共分6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3: 对，
0: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3: 对
0: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

0: 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1: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也没少跑，牵引理疗、按摩、拔罐，哎呀，多少反正得当点事儿能缓解。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
0: 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1: 没，
0: 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呀，病情不断发展恶化，反复发作呀，对吧？
1: 是呗。
0: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七零七复合酶啊。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七零七复合酶，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
1: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有不少人治都挺好。不过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就听没得说呀。
0: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的非常清楚。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了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707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独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能够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1: 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那我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咱这个是不是因为啥的？
0: 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1: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0: 谢
1: 谢你，吴院长。
0: 不客气，
1: 有啥事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吴院长，您好。
0: 哎，
3: 是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一块钱。哎，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克呀，我可真治不起啊。
0: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3: 我73了。
0: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3: 哎呦，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0: 嗯，2000多一点。啊，
3: 嗯，
0: 咱们说一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3: 是，
0: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3: 对
0: 啊，
3: 对，
0: 咱别说2000-3000了，你就退休金开1万，你开2万，一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
3: 啊，是的，嗯。
0: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啊。
3: 是，这福利可真好，这不我报上名了，药也送家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的啊，很好。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0: 哦，
3: 现在
0: 哦，
3: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嗯，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0: 哦，
3: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
0: 嗯，
3: 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0: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3: 高压现在130啊，
0: 130多
3: 啊。
0: 低压呢？
3: 低压也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0: 那太好了。
3: 嗯。
0: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嗯，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
0: 嗯，
3: 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稍微走快一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3: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0: 那就是
3: 疼，
0: 胸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3: 嗯，
0: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是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这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那能睡7个小时。
0: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是是
3: 当天就睡着了，是。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就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0: 心理作用，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3: 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我跟各位都说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没什么奇怪的。
3: 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还有晚上起来就再一尿，它就更睡不着了嘛哈。哎，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0: 好。哎，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3: 哎呀，你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那个药，我就没犯过的。胸口也没疼过。
0: 再没放过多好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
3: 是。
0: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3: 是，
0: 保命保健康。
3: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都好了。
0: 不错不错。
3: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0: 太多了，
3: 那
0: 真是太多了。
3: 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哪 那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就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0: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3: 我现在就是吃四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0: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两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两片你也可以停掉。
3: 哦，那我知道，
0: 哦、
3: 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对对，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3: 阿司匹林我是一天吃3次。
0: 哦。
3: 一次是50毫克。
0: 那你这样的，这阿司匹林这个药啊，你现在可以停掉了。
3: 停掉，不要吃了哈。
0: 没有必要了。啊，只要用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障的。但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你还得坚持用，再用20天啊。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好是好，但是它副作用很明显，它会造成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啊，会导致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
3: 的。好的，
0: 好的，没问题，
3: 对对对，
0: 没问题。
3: 哎呀，真的太感谢了。
0: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我再也不担心做手术了，这能给我省着一大笔钱呢。这还治到我的细胞上，治到根儿上了。
0: 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也详细的听一听。如果我是假设你没有用七零七复合酶，你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但是你选择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我的节目，你相信这个科技的发展，相信七零七复合酶，你尽早的回头了。用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呢，值得表扬。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那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这得高血压多少年了？啊，
3: 这都10来年了。
0: 对呀，你跟他对抗多少年了？
3: 是
0: 你胜利了吗？没胜利呀，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小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3: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3: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后来也得心脏病了。
0: 哎，那你这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3: 对，
0: 这是什么呀？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
3: 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要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的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我就不多讲了。
3: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好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
3: 好？
0: 好
3: 的好的
0: 我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3: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十一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大和尚把岳云领到村西头，告诉他，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师父在上，徒儿有礼。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大和尚急忙将他搀起来了。
15: 那我赶紧跟我奶奶说一声，我再走啊。
14: 不行，按理说你不应该离开家，因为你惹祸，我把你带走，可是你不能回家去了。如果你一回家，要是叫那个公子家人找上来，你就走不了了，怎么办？你看，前边是一座破庙，你在那里等我，我到家里跟你母亲、你奶奶说一声，取点换洗衣服，我再到庙里找你，咱们俩奔铁佛寺。
15: 好，师父，多谢你救我一命。
14: 哎，也别这么说，不过你跟我走想不想家呀？
15: 我想，
14: 想我也去。为什么呢？
15: 学本领啊。
14: 好，你快走吧。就这么，大和尚到在岳家，见着岳母就把方才岳云惹祸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别让人找你，你赶快到那小公子家赔礼道歉，人家有什么要求你都应现。我呢，把岳云带走，多者三年，少者一年，把他一夜交成，再给你送回来。不是筛家说大话呀，岳云落在我的手，让他七寸白蛇也能成龙。
15: 哎呀，大师父啊，你可是我家救命恩人，老身有礼了。
14: 弥陀佛。筛家告辞了，李氏给岳云准备好衣服鞋袜，包了点银两，大师傅背在身上，提着方便连环铲到破庙去找岳云。师徒见面之后连夜登城啊，大年初一就走了。岳云一边走啊，心里不好受，你看大过年的离开家上哪去呀、啊？黑夜茫茫，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是啊，要想学本领必得吃苦，他们找店房都找不着，大过年谁开门啊？困了找个庙往这个神像旁边一靠，在那睡一觉。岳云才九岁，浑身发冷，大和尚心眼挺好，把他搂在怀里当着自己孩子带。就这么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衡山。这衡山山峦叠翠，苍松翠柏，景色宜人， 顺着山路往上走，来到叠云峰的半山腰，前边是一座大庙，门前金字牌匾铁佛寺，好几十间房子，百十来号和尚啊，这些和尚全在这练功练武，有山坡地，有果树园子，自种自吃，香火也盛，好多财主家善男信女到这施舍送香资。岳云往里一走，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都看他，怎么来个小孩手打脚啊，一直来到禅堂，老和尚把自己徒弟叫来了，有四个徒弟，法明法智法慈法慧，这四个人呢都在二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体格可壮。过来吧，这是见见你四个师兄。师兄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哎呦，师弟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呢？我叫岳云。几岁了？九岁。哎呦，九岁离开家，不想家呀？不想，有师兄我就不想家了。

0: 哎，你拿我们当妈了是不是？老和尚说，月云呐，从明天起，你跟你四个师兄住在一起，你就挤在他们的炕上。你师兄教你练武，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听着没有？等练到一定程度，师傅再给你看功。哎，好，师兄，那我跟你们走吧。行行行，走走走，到在西跨院这么一间房，一个炕上挤了五个人儿。岳云走了好几天道，累坏了，饭都不爱吃啊，躺在床上就睡。被师兄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烫烫脚啊，洗吧洗吧，再躺下。哎，岳云心的话，在家随便，在这儿有人管了。好，听你的吧。岳云躺在床上，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睡得正香呢，就听人喊他师弟，起来起来，快点，睡什么时候了？干什么？四个师兄穿好衣服站着等他呢，快起来练功啊！哎，好，赶紧登上靴子，穿好衣服，噔噔噔噔跑出一看，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天没亮呢。师兄啊，是不是起早了？天还没亮呢。天亮才练功啊？天亮还练什么功啊？你练懒觉功呢？走吧，干啥去？咱们呢，到后山，从翠云峰底下爬到山顶上，再爬回来砍柴火。一看每人身后挂着柴刀、一根绳子，岳云在后边嘟嘟嘟嘟跟着跑。跑到后山一看，嗨呀，藤萝倒挂、枯枝朽木到处都是。师兄啊，这有的是柴火，干嘛上山顶砍？多费劲呢！大师兄法明说：“师弟呀，我们不光为了砍柴，是为了练功，每天一上一下。”练腿功，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呀，这么高，这一上一下有多少里？40里啊，40里呀！岳云心的话，我跟我师傅练功啊，3年没出过树林儿，40里，没事儿，你们能走，我就能跑。好，师兄，走吧。一说走吧，再看呢，岳云刚一迈步。那师兄弟四个人蹭蹭撩出2丈多远了，耶！哎，你们走得那么快呢？他迈没有4、5步，再看这会儿出去半里地了，周围黑咕隆咚的，他不敢走了。师兄，慢点走，等等我！大师兄从山上又回来了，师弟呀，你也太慢了，你要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呀？那你们也太快了，快点跟上。哎，好，走吧。荒草半人多高啊，大石头、小石头，坑坑洼洼的，也看不见，叽里咕噜的，一个劲儿摔倒。岳云哪受过这个？一会儿汗就下来，脸也刮破了，手也破了，走出有3里地呀。岳云最后啊，小手着地，干脆真是爬山了都。你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啊，那师兄弟三个已经到了山顶上了，大师兄在前面等着呢。那师兄弟三个。回来看看岳云乐了，小师弟啊，照你这么爬山呢，那太好了，一天也来不了一趟。你哪是爬山，你逛山呢？
1: 我跑不动，
0: 跑不动回家呀，回家躺着长肉去啊。你干嘛要练功啊？你要记住，得吃苦，快走吧。大师兄说：“快，快点跑！哎，我这不紧跑呢吗？不跑不动啊，师弟呀。”不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呢。出力才能长力气，你懂吗？快点儿！你要是回去晚了，小心挨罚。要是师傅生气罚你一宿，罚跪，不许你睡觉啊！还不让睡觉啊？那我快走吧。岳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往山上一站。清风徐来，身上有点凉了。他机灵打个冷战，往周围看了看，呵，群山踩在脚下，景致是真不错。他想多站一会儿，大师兄不乐意了：“快下来呀！哎，好，快下来！”他噔噔噔噔噔往下一跑，慌不择路，出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个石头挡着，好嘛，他不定摔哪儿去。岳云昏过去了，等他再醒的时候，大师兄站在他眼前。

0: 摔伤没有？
1: 胳膊破了，腿也破了，头也出血了。
0: 孩子，学艺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呢。身为武将者，碰破点皮儿、摔断胳膊、折了腿都不算事儿，捋吧捋吧街上照样打仗。你不能骄，你别以为你是岳将军的儿子、小公子，要是那样，回家去。
1: 不，我跟你走。
0: 起来。月月一瘸一点地下了山，可算回到庙里，挨到晚上睡觉了，睡不着啊，浑身哪都疼啊，叽里咕噜的，还没等眯过着呢，师兄喊他：“快起来，上山！”哎，走。到第四天呢，月月起不来了，放赖了，饭也不吃了。师兄说：“你不吃啊？那好办，来，我们往嘴里给填。”
2: 别呀，我吃还不行吗？
0: 乐往肚里塞，像填鸭一样。第五天头，一看腿也肿了，脚脖都肿了。大师兄真好，给他弄药水泡，给他洗，给他上药，鼓励他上山。经过半年，哎，岳云适应了，跟着四个师兄上山下山呢，不费劲了。怎么，岳云有个小窍门，着么跟不上了，撅个这么粗这么长个树棒子往地下一支，噌，他来个敞杆跳。四个师兄一看也乐，一合计才九岁，玩点窍门就玩点窍门吧。岳云的腿呀，练的噔噔的，嘎哩嘎哒，全是腱子肉。不是上下山不费劲了吗？换新功夫了，干嘛呢？跑树桩子，围着树转。就在大庙前边啊，二里地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儿，师兄们给他画好了，告诉没有？一天就围着树给我转两个时辰。什么形呢？走八字形，阿拉伯数字八字形，两个时辰，四个钟头啊！你要是慢慢走，绕圈玩，这个行啊。要跑，越跑越快，跑着跑人就迷糊了。甭说跑四个钟头啊，一个小时也受不了，迷迷糊糊，咚就撞到树上了。岳云不适应，这是干什么？练轻功，腿绕轻要快。岳云又练了四五个月。腿也行了，该练臂力，干嘛？举石锁，石盾子，拉硬弓，然后呢练手上功夫，小手细皮嫩肉的，这不好使。怎么练呢？叫他学捣米，一个大缸放上了粮食，四个手指头往里插，咔咔咔咔咔。你别看那是粮食啊，可老这么硬搓呀，手都秃了皮了，都破了。破了怎么办？和药水洗一洗，上点药，见好了再搓，就这样反复的，慢慢小手指头上指头尖儿都起了茧子了，老茧了。他这拉硬弓呢，胳膊上腱子肉起来了。经过一年半的基本功训练，岳云这个儿没见长，可壮起来了，宽了。他师傅一看行了，来吧，我教你。教什么呢？凌空长老开始教他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教他习学兵书，这是教文。教武，骑马射箭，身为大将者必须善骑射，教他百步穿杨箭，干嘛？射树叶，没事叭叭叭，一箭挨一箭，多子射准多子算。百步穿杨箭射准了，开始白天射金钱，晚上射香果头，然后上马骑马射箭，射活物可以说百发百中。又经过一年多，老人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普遍的学，叫他都掌握各种兵器使用方法，掌握各门户的招数和绝招。岳云这回可了不得了，第一个老师秋吉相扎的童子功基础功，凌空长老再教他杀马征杀的功夫，岳云是如虎添翼。转眼三年多了，凌空长老一看岳云太灵了，教一知二，一看就明白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孩子三年没回家，怕他奶奶想他，把他叫到眼前：“徒儿，你一夜学成，该回家了。为师有几句话你要记住，练武之人一是强身，二是防身，三是杀三官除恶霸，救的是忠臣孝子，劫夫烈女，可不许倚仗你有武艺在身。

0: 做坏事，如果胆敢乱杀无辜，为师绝不轻饶。再就是报效朝廷，你爹保的宋主恐怕你也到前敌去，到前敌刀枪无眼，多加小心，有功夫到为师这看一看也就是了。三年来呀，为师没什么赠礼的，只有一口龙泉宝剑，全当着纪念，留你防身用。谢恩师，老人家，我舍不得走啊。
1: 舍不得走得走啊，我这庙是出家人待的地方，你是俗家人，快走吧。
0: 就这么，月圆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里边点衣服和散碎银两系在身上，宝剑背在背后，拜别四个师兄，登城赞路。一下山，月云着急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岳家庄。他是星夜兼程，这天正往前走，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一片松林，天色将晚，岳云刚打林子边路过，就听林内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啊，岳云心的话，出什么事儿？我碰上了，可不能不管，瞧瞧去。他一伸手，擦啦，抽出背后宝剑，手擎利刃，顺着毛毛道蹭蹭蹭蹭进了树林。走不太远，对面跑出一个人，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来到月云的近前，俩人同时止住了脚步。月云一看呢，眼前这个人呢，20多岁，挺高个大个子，肩上啊背个蓝布包，左手提了个枣木杠子。他看见月云吓了一跳，这你干什么的？别人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半道碰见了打杠子的，多亏我有两下把那小打趴下，把东西抢回来，我这是回家。哦，原来如此，我以为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呢。快躲开，我得走啊。你也别往里走了啊，要碰着坏人呢你也好不了，快回去吧。岳云年轻，信以为真，微微的一撤身，这大个子嚓跑出树林。岳一看没事了，那我也走吧，宝剑回匣，也走出树林。走不太远，耳轮中传来有人呻吟，声音不大，可岳云是练武之人呢，耳朵好使啊。就在林中，哎呀，疼死我了，天哪，天有绝人之路啊，老天爷怎么不睁眼睛啊。里边还有人，我得看过去。岳云又跑进来，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一个人，40多岁，面黄肌瘦，帽子打落在地，额头出血了，坐那块儿啊，拍着膝盖哭呢。你怎么了？你脑袋怎么破了？来人一看，进来是个孩子，也没放在心里。哎，娃娃，你走你的阳关路，你别管了，问也没用。不，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呀！哎，我要能起来，我不就起来了？我起不来呀！你怎么起不来？哎，我扶你。哎，本来我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打得我呀蒙头转向的。哎，看来我也回不了家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你真是多事。我姓刘，我叫刘良，住在离这大概有个50-60里地儿刘家庄。我是个做买卖的，在外边经商3年，做个小买卖，挣点钱，买点衣服布匹什么的，想回家给孩子老婆换换季。可是我呢，钱烧的又有病了，上不来气儿。我一看买卖别做了，带点钱带点衣服想回家，没想到刚路过这树林，来了个小子上去帮就给我两下子，我脑袋一晕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啊，这包也没了，钱也净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回家，我有什么脸见老婆孩子？我呀，还不如死了呢。你被人劫道了？啊，不对呀，刚才我碰个大个子背个蓝包，他说他碰见劫道了，把他抢了，他又把包抢过来了。
1: 嗨，那蓝包就是我的，
0: 我上当了，你等着，别难过，我追上这小子，把包袱给你抢回来。
1: 哎呀，快回来，孩子，你太小，你不行，你甭管了。
0: 岳云撒腿就跑，那个小子跑出半里多地儿了，可岳云腿多快呀，几下子追上了。站住！
1: 劫道小听见喊声，止住脚步，把枣木杠子换到右手，回头看了看。
0: 嗯，
1: 他一看是那个小孩儿。
0: 常言说得好，做贼心虚。这小子一棒子把刘良打趴下，拎着包袱往外一跑，碰见岳云，岳云手拿宝剑，把他吓一跳，撒个谎糊弄过去了。现在岳云追来了，他呢反倒不在乎了。心想，世界上我除了怕我老婆，我谁都不怕，我还怕个小孩啊。小崽子，你要干什么？我问你，你背着个包是谁的？
1: 我的？胡说，是刘良的。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万事机，就不然我今天宰了你。
2: 呀呵，小崽子，你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叫你宰我呀？不，我先打死你。
0: 哎呜！双手抡棍奔着岳云打起来。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看棍到了，微微一闪身，一抬胳膊，哎，嘡，咔嚓，棍磕折了。这小一愣，岳云一抬腿，嘡，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腹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他还想起来，岳云打个垫步，一脚把他踩倒在地。别动，再动我宰了你。跟我说实话，包裹到谁的？
1: 小爷爷，这是那个人的。
0: 你叫什么？
1: 我姓吴，我叫吴心。
0: 你是没心，你没良心。我说你怎么抢人东西呢？
1: 我也不会干别的，干什么没有这来的快，我就想抢人家这个钱，他好来，花的也快的。把包袱给我。给你了，我也没敢拿呀，你饶了我吧，我就这一回。
0: 饶了你？你还会害别人，我今天宰你。
1: 别去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

0: 八，
1: 没啥
0: 事。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是包公他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眼耳的。您可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生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假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抽，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 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

0: 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

0: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0: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0: 不可能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的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3: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 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6: 喜沙沙喜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掰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慌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哟，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这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 嗯，
0: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

0: 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那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

0: 这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7: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5: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7: 啊？
9: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5: 啊、来，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

0: 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我最喜欢看戏。
8: 哦，您喜欢看戏？
7: 哎，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啊？
8: 过去常看。
7: 哦，
8: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7: 怎么您没有时间？
8: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7: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8: 没有了。
7: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8: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7: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8: 就是唱戏。
7: 唱儿戏？哦，白天啊。
8: 啊，对对了，对，得看白戏。
7: 好吧，就这种戏呀、
8: 啊？
7: 那是不能发展。
8: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7: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8: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7: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8: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0: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拿一个大碗
1: 就去看戏了。
0: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1: 这都是道具。
0: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1: 哎，
0: 特别。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啊，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小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三子，回来回来，
1: 好，好嘞。
0: 哎，来来来，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1: 哎，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
0: 好嘛，
1: 在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啊，
1: 啊，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0: 怎么？
1: 本身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
1: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嗯，
1: 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倒彩。
1: 是人们有道台你也听不见呢。
0: 是啊，我这么唱你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啊。
1: 行吧。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啊。
1: 那你能问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1: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的陪我唱戏，
1: 您报了。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剧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啊，
1: 唱老生的呀。
0: 你啥知道啊？
1: 嗯，
0: 哎，陪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燕怎么样？
1: 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0: 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不露，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叫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赵云。杨盛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邱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啊。
1: 这里头没角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的。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这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这
0: 那天戏的原

0: 着？
1: 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吗？
1: 啊，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老师，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哎，票，没有，
0: 没有，买呀、
1: 啊，
0: 买呀、啊，
1: 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哦，没钱买票，
1: 走吧，
0: 走，
1: 好，回去，别动，
0: 走，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跟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人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愣问一坐。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就是生人，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是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面，
0: 又轰出来了。
1: 好了，
0: 这您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行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哦，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聊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杂役，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发财脸，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大伙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龙套剩仨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带仨，一边站一个，上下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
0: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要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说您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你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的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分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0: 二七
1: 八千，
0: 三七
1: 六千五，
0: 四七
1: 五千八，
0: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0: 那是头旗呀，
1: 四七。
0: 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0: 我穿着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哇，我这是紧张的很呐、
0: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灌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搓嘛，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0: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
0: 呵，
1: 对了，你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0: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0: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0: 嗯，
1: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0: 你说你不会啊？
1: 谁不会啊？
0: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1: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0: 场啊！
1: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0: 你这不要命啊？
1: 您那有什么法子呢？后来那点戏我都懂
0: 啊，
1: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0: 哦。
1: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0: 是
1: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0: 啊，怎么样？
1: 嚯、哦，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

0: 当中一点，头旗穿左边，二旗穿右边。
1: 对呀、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2: 这是哪招？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将，嘴咬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征途路上得一匹。大大大大大大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丈夫叫儿子家一听，大队人马你们往个接听。
1: 嗯，
0: 四龙套像，司马师，司马昭像，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就要放头自不哭鸣，唱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的弄乱了？
0: 哎，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你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怎么还瞧着人家？
0: 对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哼，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
1: 嗯，
0: 叫我，好跟着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3: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2: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3: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2: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3: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2: 这人呐 啊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3: 哦，
2: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3: 是
2: 啊，那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3: 那是少白头啊。
2: 哦，那是不常听相声
3: 啊，不常听相声。
2: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2: 嗯，
3: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2: 十年少，
3: 哎，一乐就能上去十年呢。
2: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3: 哎，
2: 我这是活期的。
3: 好嘛，我们俩这同款的。
2: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3: 就是啊。
2: 你这理论不可靠。
3: 为什么呢？
2: 你想啊，
3: 嗯，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2: 先拿你说吧。
3: 啊，拿我说。
2: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是58岁。
2: 好，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3: 我就年轻十岁啊，
2: 剩48了。
3: 对，
2: 连着再乐4回。
3: 那我就剩8岁了。
2: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3: 为什么呢？
2: 你不够一回了。
3: 我不够一回了，
2: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3: 怎么？
2: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3: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2: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3: 是啊，
2: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3: 啊，
2: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3: 我小孩了。
2: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3: 怎么了？
2: 演来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3: 哎，哪有这事
2: 啊？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3: 哎，人高兴就
2: 可以治病。
3: 我还能治病。
2: 哎，治病不

0: 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哦，都靠着什么呀？
0: 治疗方法很多。
1: 您介绍都有什么？
0: 就拿理疗来说吧。
1: 啊，您说说。
0: 有水疗。
1: 水疗。
0: 电疗。
1: 嗯。
0: 组织疗法。
1: 组织疗法。
0: 睡眠疗法。等等吧。
1: 啊，这些。
0: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1: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0: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1: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0: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1: 啊，
0: 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1: 哎，这不行不行。
0: 嗯，
1: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呢？
0: 嗯，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0: 咱那也没关系。
1: 怎么办？
0: 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1: 干嘛？
0: 学相声。
1: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0: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1: 了。那哪结合得了啊？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0: 嗯，你说谁不行？
1: 我就不行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
1: 哦，你懂医学，
0: 侯大夫吗？
1: 啊，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
0: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1: 都了解你。
0: 嗯，
1: 哦哦，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0: 外科就好。
1: 外科那可不简单。
0: 嗯，
1: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0: 开刀
1: 啊，
0: 拉呀。那咱们行。
1: 你行啊？
0: 哎，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1: 就找你，
0: 只要你豁得出去，
1: 哎，
0: 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
0: 啊，
1: 好不容易豁出死。你找你来治，
0: 哪那么大危险呢？
1: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0: 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1: 疼啊！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0: 是吧？
1: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0: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1: 你
0: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1: 啊，
0: 就这么粗，装五百把药水啊，要不然。
1: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0: 五百。
1: 五百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吗？
0: 你说人呢？
1: 啊，
0: 那你误会了。
1: 你这是？
0: 我是兽医。
1: 我不是。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

0: 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请看，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

0: 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

0: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

0: 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

0: 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 小杨。

0: 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王会长，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 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6: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

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欣。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时间八点整。
1: 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易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